0: 爱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2: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4: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体育1021。
7: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斗牛士军团西班牙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和英阿大战中获胜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齐达内已经和法国足协达成口头协议，将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接替德尚出任法国队主帅。法国队止步四强，标志着德尚14年任期的谢幕，法国足球正式进入齐达内时代倒计时。阿根廷媒体报道，对阵英格兰的半决赛，阿根廷或将调整阵型，斯卡洛尼尝试复刻上届对阵荷兰时的5-3-2阵型。本届世界杯期间，贝克汉姆的收入预计高达2500万美元，约合1.7亿人民币，超过任何一位现役球员。自从斯塔默成为英国首相以来，英格兰队赢下了76%的比赛，在英国历史上，这是任职期间英格兰队胜率最高的在任首相。多名官员证实，政府正考虑在英格兰队夺冠之后增设一个银行假日。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7: 今天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雷电。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温度渤海和黄海中部在25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7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5度左右。济南市25度3到33度，青岛23到31度，淄博24到32度，德州25到36度，潍坊24到31度，济宁25到33度，临沂25到33度，菏泽25到34度，聊城25到36度。
8: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9: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10: 主播带你去旅行，
9: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7: 周三早上好，欢迎各位在雨中继续来到我们的主播带你去旅行，希望各位的心情不会因为这场降雨而扰乱你的节奏哈。我们这两天呢降雨会持续，我看了一下手机 APP 显示今天的降雨会持续一整天，到晚上8点左右会停止，所以大家今天的出行计划非必要不出门，合理安排啊，行车路上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我们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来自汪峰的在雨中，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 这场因为台风而引起的连续的降雨啊， 还在持续。 手机APP 显示呢，今天这个降雨可能要下一天。 这个不代表任何背书哈，只是我自己看了手机显示的是这种情况。那山东省气象台呢也是发布的最新气象预告，就是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转阴，中到大雨并且伴有雷电，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天气是晴间多云。那预计未来几天天气会逐渐的转晴，我看了一下也是从明天开始天气会逐渐放晴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先在下雨天的时候忍一忍，咱们非必要不出门好不好，也要提醒家里的老人和小朋友尽量是不出门，因为淋雨之后啊这个会降低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同时呢尤其是小孩特别喜欢在下雨的时候趟水啊，一定要千叮咛万嘱咐，淋了大雨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清理自己啊，洗干净自己，不要洗太热的热水澡，因为冷热相激啊 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身体有伤口，第一时间用碘伏来消毒，好不好？随着台风的到来呢，连续的降雨也带来了我们超长的三伏版的40天，从今天正式开启。今年的三伏天是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比去年足足多了10天啊，所以今年是超长版的40天三伏天，妥妥的长三伏。 也就是说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马上就要来了，其实在上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伏天的这种威力了啊，又闷又湿，防暑工作要全面的做起来了，空调温度最好设置在25到27度， 避免24小时低温直吹，日常呢多吃瓜类，比如说冬瓜、绿豆、薏米、莲子、黄瓜、苦瓜、丝瓜这些清热祛湿的食材，常备绿豆汤、 酸梅汤等天然解暑饮品，外出严格做好防暑防晒工作，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降温贴、电解质水等等。医生就表示了，三伏天是身体代谢比较旺的时间，也是减肥的黄金时期。所以如果你正好想要在这个夏天啊一鸣惊人，等到秋天到来的时候啊华丽的转身，那从夏天开始我们就减肥好不好？ 因为三伏天啊这个黄金时间是什么呢，代谢高啊，你只有拉高代谢你才能够把这个脂肪进行燃烧消耗啊，那这个时候呢再配合适量的科学的运动啊，正常的饮食，所以你的减肥效率将会更快。提醒大家，三伏天并不适合过度的大汗淋漓啊，就是微微出汗，你本来你站在那儿你就会出汗，所以呢这个及时的补水，多次补水，补充电解质非常的重要。我觉得三伏天呢不管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你要记住避免让自己防暑降温，这个事情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欢迎各位在周三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这个夏天三伏天正式开启了，从今天正式入伏。今天的三伏不是今天的三伏呢，今年的三伏格外长啊，40天，所以你得好好的想一想，这个夏天炎热的40天你该如何去度过啊？清清爽爽的，凉凉快快的，我们来到尼山胜境的鲁元村，夏日消暑出游，这里啊是非常好的一个首选之地。首先呢，来到这里你可以告别闷热燥热，白天可以观赏震撼的礼乐大秀金声玉振，沉浸式玩转国风剧本杀，感受千年如风雅韵。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明灯3000次地绽放，魁星灯火熠熠生辉，光影绝美的尼山胜秀震撼上演，氛围感直接拉满。而鲁元村内精彩不停，有鱼灯巡游、百米龙船、热闹的社火大秀轮番上演，史诗级的实景演出还能够让你惊艳全场。白天清爽戏玩，自在消暑，夜晚灯火璀璨，浪漫出片，一站式承包你的盛夏美好旅程，绝对是夏日出游的绝佳选择。咱们就看看这么多如此丰富多彩的活动，带着家里的孩子哈，既能够开了眼界，还能够学习了历史文化，还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科技带来的魅力，历史与科技的结合成为现在很多景区啊，这个给我们游客呈现这种新鲜感。所以你又来到了一个清凉的村落，我觉得住上几天啊，远离城市的喧嚣是非常好的。三伏天从今天正式开启，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今天开始啊，正式规划我们的三伏的行程。带娃的行程我觉得除了凉快以外还得好玩，最主要的是好玩。你会发现对于孩子们来说，只要好玩热点也没关系。所以呢，以济南野生动物世界白天去可能会很热，那我们选择晚上去啊。晚上的济南野生动物世界啊，全新升级了夜游场景，能够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深夜探险动物城，缤纷演绎互动重磅上线，能够让各位解锁夜间的游玩新范式，为游客奉上了一场集自然、趣味、光影、欢乐于一体的夏夜野趣盛宴。活动从7月10号就已经正式开启了，很长，一直持续到8月30号啊。每周五至周日，景区白天观兽，夜晚探秘的全天候游玩模式全面开启。白天闲着的，咱们就晚上冲；白天玩过的，咱们也感受一下晚上的魅力吧。

0: 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斗牛士军团西班牙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和英阿大战中获胜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齐达内已经和法国足协达成口头协议，将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接替德尚出任法国队主帅。法国队止步四强，标志着德尚14年任期谢幕，法国足球正式进入齐达内时代倒计时。阿根廷媒体报道，对阵英格兰的半决赛，阿根廷或将调整阵型。斯卡洛尼尝试复刻上届对阵荷兰时的5-3-2阵型。本届世界杯期间，贝克汉姆的收入预计高达2500万美元，约合1.7亿人民币，超过任何一位现役球员。自从斯塔默成为英国首相以来，英格兰队赢下了76%的比赛。在英国历史上，这是任职期间英格兰队胜率最高的在任首相。多名官员证实，政府正考虑在英格兰队夺冠后增设一个银行假日。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稿，
2: 赶工，
1: 赶进度。
0: 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这是一首来自许绍洋的花香，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这个夏天不知道去哪玩，连想都不用想，直接开车来山东啊！要知道青岛啤酒节7月17号本周周五将会正式启幕，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啊，依然是主会场会在这个金沙滩啊黄岛，老城会场呢在上街里，也欢迎大家来感受一下啤酒的魅力。第3届 City Drink 啊，咱们都知道 City Walk， 来到青岛呢你就变成了 City Drink， 边走边喝，如约而至。来到这里呢你就可以边走边喝，一路喝，从街头喝到街角啊，一直喝，融入这场历史和底蕴现代潮流的夏日盛宴。喝啤酒，哈啤酒吃嘎啦，这个可能是痛风的小套餐。但是呢你来到这个海滨城市，我们就是要吃一吃新鲜的海鲜，少喝少喝啊，不要喝多了。那个夏天啊，来到我们山东啊，我们的海岸线很长，城市也很多，当然青岛可以玩的不只是啤酒节啊，可以去崂山做一日神仙，你也可以来到栈桥八大关感受一下青岛红房子啊的这种浪漫。当然了，你也可以走进我们这几年后来者居上的顶流次顶流威海，威海的纳香海沙滩、火炬八街，还有威斯布鲁克沉船啊，这个都让很多的年轻人还有恋人来到这里去拍出了很多的大片。然后威海这个城市呢就不适合自驾，因为它的路都很窄，所以你会发现在威海的很多酒店和民宿门口都有电瓶车可以租，骑上电瓶车啊，溜一溜非常舒服啊！这个之前我们去玩了个4-5天，价格又便宜，要比起青岛它的消费要更低。那如果说你想去人更少的地方，烟台的养马岛啊，这个浪漫的海滩、浪漫的海、干净的海水，然后呢还有欧洲风情建筑渔人码头。如果你喜欢欧洲的欧式建筑，那威海一定给你不一样的海滨体验。当然如果你爱运动，你又喜欢活力的，那我觉得日照更适合你，既有阿那亚也有奥林匹克海上小镇，你来到这里你可以感受非常专业高阶的海上运动。如果你又打高尔夫，那在海上开启高尔夫一定是一种非常新鲜的人生体验。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挑选。如果今年你让我去的话，那我可能想去日照啊，感受一下海上高尔夫的高阶体验，关键是特别专业。如果你的家宝贝也很喜欢运动的话，它的水上奥林匹克小镇也是非常适合孩子去体验的。所以你看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特色，每个城市都适合各类人群，你要做的就是即刻准备好了，等雨过天晴我们就出发看海。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这是一首来自李健的绽放，欢迎各位在周三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不知道外面的天气情况如何哈？这个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我们今天持续降雨，我看了一下手机 APP 显示会大概下一天，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第一非必要不出门，这个上班族没有办法，第二点呢就是尽量是乘坐这个公共交通或者是开车哈，尽量不淋浴，因为雨水当中啊它也这个不干净，夹杂了一些这个细菌和病毒，尤其是这种洪涝啊灾害天气下，提醒大家如果说一旦淋了雨啊，我们第一时间回家就是先把身上擦干，然后再去洗澡，不要洗太热的热水澡。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大家可以喝一碗姜汤啊。第三点呢，就是如果说这个汤水了，尤其是家里很多小孩，然后呢要回来看一下是否有伤口，然后用碘伏进行消毒。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啊，天气又热又闷又湿的时候呢，我们能健康的去度过。今天呢，我们也正式迎来了今年夏天的三伏天啊。今年的夏天三伏天超级长，有40天的时间，从15号正式开启，一直到8月23号结束。这个三伏天如何度过呢？有几个养生法则啊，因为这一三伏是一年中阳气最旺、湿气最重的季节，也是调理体质的黄金期，养生大有讲究。第一，不要过度的锻炼；第二，不要喝太多绿豆汤，吃太多苦味的食物；第三，不要用果蔬代替正餐。虽然它是减肥的黄金期，但你不能因此而不吃饭，那身体更，你减肥也是需要力气的。这句话其实以为是个玩笑，但是也是真的哈。你减肥是怎么吃啊？你要吃更多的蛋白质，更多的这个维 C 含量的食物，少吃碳水，要调节你的饮食结构，并不是不吃碳水，也不是不吃，那人体这个能量去靠碳水来提供糖来去供应，你这不吃碳水能行吗？是不是啊？那这个季节呢，睡一下午觉很重要，夏天睡对了午觉能够养心。三伏天开始，专家强调午睡可以小憩，但最好不要大睡。午时是一天中阳气最旺的时段，心经当令，是养心的关键时刻。最好的做法就是小睡片刻。午时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很多人从下午2、3点才开始午睡，午时已过，阳气开始收敛，这个时候再睡反而会打乱身体的阴阳节律，容易夜间失眠，而失眠又进一步损伤心阴心血，形成恶性循环。那专家就强调，最好在下午1点半之前结束午睡。我觉得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中午还是要睡一下。你看我到了夏天，我一年四季我都有午睡的习惯，睡多睡少的让自己休息一下。因为我早上因为需要早上上节目，就一大早就开始了大量的这个脑力活动哈。像我一样的朋友们，咱更得午睡，也是为了下午有更好的精力去工作和生活。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7: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6: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8: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斗牛士军团西班牙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齐达内已经和法国足协达成口头协议，将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接替德尚出任法国队主帅。法国队止步四强，标志着德尚14年任期谢幕，法国足球正式进入齐达内时代倒计时。阿根廷媒体报道，对阵英格兰的半决赛，阿根廷或将调整阵型。斯卡洛尼尝试复刻上届对阵荷兰时的5-3-2阵型。本届世界杯期间，贝克汉姆的收入预计高达2500万美元，约合1.7亿人民币，超过任何一位现役球员。自从斯塔默成为英国首相以来，英格兰队赢下了76%的比赛，在英国历史上，这是任职期间英格兰队胜率最高的在任首相。多名官员证实，政府正考虑在英格兰队夺冠后增设一个银行假日。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雷电。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间多云。夜间的最低温度，渤海和黄海中部25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7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在25度左右。济南市25到33度，青岛23到31度，淄博24到32度，德州25到36度，潍坊24到31度，济宁25到33度，临沂25到33度。菏泽25到34度，聊城25到36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21讲。张望岭这些人来到屋中，你们找吧，我躲着拿你们钱包呢。这些人呢，直接就奔北墙这张桌子来了，一探手把那帘就撩起来了。嘿嘿，张大侠，你看看，这不都我们钱包吗？
7: 等你们这位啊！
2: 领丁张望一低头一看，地上放20多个钱包，红的、绿的、蓝的、紫的，什么样的都有。哎，这是我的，哎，那是我的，我这钱包不在这，这是我的。这些人呼啦朝呼上去了，7手8脚，各拿自己的钱包。张望站那就傻了，
7: 刚才那个，
2: 我说你们等会儿走。怎么事儿说清楚。其中那年岁大的仆人就说了：张侠啊，我知道你呀是跟我们闹着玩

昨天晚上挨屋挨户的你走了一遍，把我们这些钱包啊都偷出来了，实际我们知道不是偷，您是开玩笑，这不都放到您这儿了吗？就这个意思，没别的意思，没别的意思，我偷你们钱包了，天大的笑话，简直胡说八道，我多少偷了，不是，没偷没偷，您只是开个玩笑，我们走了，大爷，洞房恭喜您啊，您大喜您大喜。说着话这些人转身走了，弄得张望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我他这什么意思呢？九娘就过来了，张望啊，我明白了，这有人呐是暗中跟咱们开个玩笑啊，这个人把他们这些人的钱包都偷来了，昨天晚上趁着咱们在洞房睡觉的时候，此人潜进洞房把钱包都放到咱们这屋，这叫栽赃陷害。然后呢，这个人呢就通知大伙儿说你把他们钱包偷来了，这是有人跟你闹的玩儿，别往心里去，这不是恶意。完了，哎呀，我天哪！行了，说什么我得把这小子给他抓住，逮住他，我看看到底谁跟我开着玩笑。另外，他潜进洞房，他都看着什么了啊？保不准他看到什么新鲜事儿了。就这么地了，当天无事。前院这些老字辈的谈论一些江湖上的轶事，切磋武学。后院张望、燕儿新婚跟九娘两个人在洞房里谈情说爱。现在你还别说，张望还得意上这九娘了，他细端详自己的媳妇。哎呀，你看我这媳妇要整体看丑，如果你要给他切零碎喽，按局部来看俊，你看这眼睛啊，你要单拿出这眼睛真是眼睛，你看这鼻子单拿出这鼻子，哎，他就俩窟窿，真就是鼻子，你看这嘴哈，这嘴里还有牙，你看这多新鲜。所以说这张望看九娘还顺眼了。第二天早晨，这张望一推门，门口又站二十多位，还是这些仆人还有镖局的伙计。哎，我说你怎么事啊，昨天这钱包还给你们了。哎，张侠客爷，您昨天是还给我们了，可是您晚上又偷回去了，这钱包我们大伙这些东西都在您屋呢，简直胡说八道，冤枉好人，随我来。张望就把这些人气得哭哧领到屋中，还是那桌子周开那帘，哎，这是我的钱包，这是我的，哎，这不是钱包在这儿呢吗？这不我的吗？气着哭着，气着哭着，大伙七手八脚的把自己钱包拿回去。一回头，这张侠客爷，咱下回别开这玩笑了，我们走了。这些人走了，张望站这儿目瞪口呆，这谁跟我开这玩笑？谁半夜钻到我这洞房里头？谁把这些钱包偷来给我栽赃陷害？张望坐这儿可就愁了，我是爱妻呀，说昨天晚上就你身份那么高，咱们这屋进来人你就没听着。今天晚上姑奶奶精神点儿，到了晚上了，这九娘啊鼾声如雷呀，这九娘要打呼噜啊比那老爷们打的还响。睡梦之中，这九娘就觉得外边唰就这么一声，那也就是九娘，换第二人啊都听不着。说前两天丢东西九娘咋没听着呢？九娘啊粗心大意的，你想这是在银龙镖局院里头住了好几十位高来高去的武术大家，谁敢到这院来？另外还是洞房花烛夜，燕儿新婚，所以啊夫妻二人甜甜美美的一睡，睡得特别沉，放松了警惕性，今天截然不同了。九娘啊在睡梦当中那神经都绷紧了，就觉得外边有人。紧接着这个人就来到外屋地，就跟那四两棉花瓜就在那地上被风一吹，
那声音轻的。哎呀，九娘暗自佩服此人轻功极高，达到了一定的境地啊。这九娘翻身就起来了，嗷嗷就一嗓子，哪里走？嚓！张望啊，正在睡梦当中，吓了一跳，呼呦就起来了。我在谁谁谁？九娘飘身行，纵到地上。这个人一转身，我呀，撒腿就跑，后边九娘就追。这前边的人的轻功虽好，偷术极高，那能跑出铁九娘、飞天魔女的手心吗？几个箭步就纵刀切近，就在后边，就在这小子的肩膀头那一拍，趴下，哦呀，行，啪，这人就坐地上。什么人？月光下观瞧，这时镖局子出来不少人，说镖局子里来人了，来夜行人了，要偷东西。哗，大伙聚到这儿，把这人给堵到这儿了。月光下一看呢，哎，这边有人把灯笼拿过来一照，大伙乐了。这人呢，身材也就四尺多高，不到五尺，瘦小枯干呢，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两腮无肉，长了个枣核的脑袋，吊可眉，小嘴儿，薄嘴唇，上下一身轻，背这么一个黄布包，斜插个小刀片。大伙儿看了看，你是什么人？黄惨黄金铎就过来了，你说怎么来的我银龙镖局作案？哦呀呀，一张嘴大伙儿又乐了，还是个南方蛮子。哦呀，哦，姓孔，哦，到这嘎里来找一个人呐，哦，叫孔秀孔春芳。哦，叫孔秀孔春芳。站起来，哪个门派的？找谁？接二连三的问。这孔秀打了个罗圈一，哦呀，各位切莫着急，哦，叫孔秀孔春芳，哦，是无极门的门人弟子，哦，跟张望两个人是吃一个奶水长大的，哦，跟张望是好朋友，哦，跟他你别呕了，你哪个门派的？佟林在边上站呢，无极门派的，哦呀，对呀，哦，是无极门的门人弟子。你的师父是谁？我的师父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佟林佟海川。东侠回头看了看佟林，佟林摇了摇头，我没这样徒弟，鸡鸣狗盗之徒啊。你师父是佟林佟海川，好了，那就对了。你跟张望偶是吃一个奶水长大的。你跟张望认识？这是张望跑出来了。你谁？你怎么事？这时候二侠往前一迈步，你姓孔，我问你，孔亮是你什么人？哦呀，哦，那说那要孔亮的话，那不是外人，那是咱们爹。你爹？哎，对，那是偶爹。哎呀，东侠和二侠两个人一起往前迈步。孩子，你是孔春芳，春芳儿？哦呀，哦，子，对呀，你是哪个？我是侯廷侯振远。哎呦，哦呀，哦呀，哦呀，哦呀，就看这孔秀眼泪落下来了，咕咚跪倒在地。我，说你老人家在上，我老人家给你磕头了。大伙又乐了，磕头你就磕呗，你老人家在上，我老人家你磕头，到底哪个是老人家呀？书中暗笔交代，这个人呢，姓孔。叫孔秀孔春芳，这孔秀孔春芳的父亲人送外号忠义侠孔亮，这个孔亮为人仗义，那想当年在江湖上是以仁义二字当先呢。这孔亮啊，跟公平济世侠张九龄，也就张望他爹，两个人磕头，在一个院里头住。这孔亮的媳妇儿就生了个孩子，就是孔秀孔春芳。媳妇儿奶水不足，怎么办呢？就把这孩子抱到老张家来了。这张九龄

逮什么摸什么，逮什么拿什么。哎，正好孔亮有这么一位磕头的大哥，江湖人称横走云霄登云倒斗，姓陆，叫陆云山。这个陆云山是黑虎门的门长。说黑虎门是干什么的？这个江湖啊，上下三里路二八三二四派，九九八十一武术门派，有这么一门派叫黑虎门，专门养小偷。哎，他教这徒子徒孙呢，全是清一色的偷啊。不过人的偷啊，可不是损贼，偷的都那些赃官恶霸、土豪劣绅、山谷大户，把钱偷出来分给老百姓，哎，剩下的自己花，那是以侠义门派。就这么的，孔亮就把儿子孔春芳送到了黑虎门，学了整整十年呢。这孔秀的轻功是极佳，上乘之轻功。学艺下山，临走的时候，这个门长就告诉这孔秀，你出去不要报黑虎门的，因为我收你的时候是看在你父亲的情分之上，那时候我已经关闭山门，你呀就另找门派吧。孔秀就下山了，回到家中跟父亲一说，他父亲一琢磨，这不行啊，这孩子闯的江湖得有个门户，找谁呢？思前想后，就想起江西卧虎山十三岭望云峰上德明河道远来了。老头就领着儿子来到了江西卧虎山，见到上德明河道远，就把这情况一说。孩子在黑虎门学了十年，轻功极佳，跟这登云倒斗陆云山学艺，可现在孩子连个武术门派都没有，所以请二位啊道兄能否给孩子找个门户，哪管记名弟子也行啊。那过去那个江湖上那个说的特别多，你学艺你闯的江湖没有门派那不行。这上德明眼珠一转，哎，正好有这么个人叫佟林佟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现在他是无极门的掌门人。你呀就把孩子送那儿去，我跟这佟林还认识，我给写封信，你让孩子拿这封信去找佟林去就可以了。哎，上德明给写封信，这孔亮还问呢，这佟林的功夫怎么样？那上德明何道远能不替佟林吹吗？这敢吹的，你放心吧，那佟林怎么的我们都见过，怎么的哦，你把孩子交给他，你就放一万个心。就这么的，孔秀拿了这封信，由他老家出发去找佟林。临走的时候，孔亮就告诉孔秀孔春芳，你呀到北京去找佟林啊，然后你到山东，到镇东侠家，一来呢给他带个好，二来给张九林你张大爷坟你给烧点纸，另外你看看旺儿，你们两个吃一个奶水长大的啊，五岁那年才分开，所以啊你们两个那胜似亲兄弟呀。哦呀，我知道了。孔秀这就出来了，到北京找佟林，听说勾奔山东了，哎，正好顺路到山东，到山东一打听坏了，说勾奔杭州参加杭州擂去了，这就顺线追踪啊，就赶到杭州，在镖局的外边一转悠，哎哈，张望结婚，哎，孔秀一琢磨，哎呀，把高凑家老婆养的，哦，参头萝卜缨子。今天哦，孔秀孔春芳要跟你开个国际玩笑，干什么？吃一奶水长大的。孔秀一琢磨，我给你开开眼界，也是为了露一手。这孔秀啊，晚间就潜到了仆人呢、镖局的伙计这屋里头，气着哭吃，偷了20多个钱包。晚间潜进铁九娘和张光的洞房，就放到桌子底下。随后孔秀翻身回来，又告诉这些人，他趴在窗户外边

0: 各位，你们那些钱包都要张万给偷去了，就在他们家北墙那张桌子的底下，连开了两次玩笑。那么今天被铁九娘抓这儿的孔秀就把话说明白了，偶是乌鸡门的，偶师傅叫佟林佟海川。张万这一提，东侠二侠能不知道孔亮吗？好朋友的儿子张万早就知道，因为二侠老给他讲家史。
1: 喂，你就是那春芳啊？
0: 哦呀哦呀哦呀哦呀，万哥哥，偶子先给你见礼了。哎呀，
1: 哎，你好啊。哎呀，咱俩怪不得长得模样都差不多呢，是不是？我才明白呀，长得模样差不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俩吃一个奶水长大的。
0: 这边孔秀孔春芳把那封信拿出来了。哦呀，那位是偶的恩师佟林佟海川。佟林往前迈了一步，我就是。
1: 孔秀一看三十来岁，哎呀，自己都二十七八了，他才三十来岁，这上的名何道远愣说这人了不得，那能有多大功夫呢？
0: 我这师傅拜错了，先把信递上去再说吧。把信递上去了。哦呀，你要是师傅的话，哦，这有封信你看看，我先给你见个礼，磕个头，帮帮帮，磕了三个头。佟林把这封信打开一看呢，是师父上的名何道远来的，上边写的清清楚楚，这个孩子你得收下，他叫孔秀孔春芳，我们还给他送了个外号，因为这孩子在黑虎门学过艺，另外轻功极佳，我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叫走遍天下无遮拦，圣手神偷。你把他收下，一定把这孩子归拢成人，将来发扬光大，振兴武林。他的父亲孔亮乃是忠义大侠呀。孔秀孔春芳跪在这儿，佟林拿眼睛看了看，再看这封信，师父来的，那就得收好吧。把信揣起来了。你叫孔春芳？哦呀，哦，师父，这先给你见礼。哦，就是孔秀孔春芳，给师父磕头了，好吧。李宽李勇，李宽李勇过来了。这李宽李勇那是佟林的大徒弟二徒弟，那到孔秀这儿就算老三了。这是你两位师哥，你要给师哥见礼。哦呀，给师哥见礼。孔秀磕完头，大伙皆大欢喜。张万跟孔秀那胜似亲兄弟一样。这边孔秀又给铁九娘见礼，两次偷的原因，哎，是想跟你闹着玩，这玩笑开的行啊，大伙都练武术的，谁也不能怪谁。单表孔秀拜了佟林之后的心里不服，没来的时候，没见到佟林的时候，这孔秀满脑袋就琢磨这佟林的高大形象，我这师父一定是站起顶破天，坐下压他的地，堂堂男儿七尺汉啊，那英雄气概，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要不然我师父薄发人言，两道寿眉，背背大宝剑，道骨仙风，那高人的气派，既不是高大形象，又不是仙风道骨，是个什么形象呢？赶他车的，你看那佟林老赶吗？谁看着他都瞧不起，就跟一农民似的老赶。哎呀，一看这模样还当我师父，那上的名何道远还把他好动夸说的功夫那还了得，整了半天就这个就这个，哦呀，就这个偶是心里头实在是不服啊。哎呀，怎么办呢？我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偶孔秀孔春芳有两下子，我弄不好我教教你。你看这孔秀多来劲儿，他要教佟林，哦，要好好的把你琢磨琢磨，我把你佟林给你琢磨个溜光。这孔秀孔春芳想到这儿，他眼珠一转就要下手了。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想一辈子可能都想不明白，穷的时候呢，钱最重要，因为您得活着，活着就需要钱。成家立业了，情最重要，家里人和和睦睦的，别整天有事儿争吵。饿了的时候，一个馒头 一碗稀粥，那就是最重要的了。病了的时候，卧床了，走不动了，全身哪哪都疼，这时候健康最重要。但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什么都不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恩怨情仇，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人活着就是今天吃一碗饭，吃点青菜，你细细品每粒米的香味儿，青菜的菜香味儿。出去上公园走走，看看人家那小孩子虎头虎脑的，跟着也高兴，这就是最好的了。人活的是个啥？就是个心态，活一个高兴劲儿。现在不少人心态不好，不是担心这个，就是生气那个，好像看谁都不太顺眼，看什么事情就不对。那您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没活明白。您心态不好，您活的就累，啥事儿也办不成，啥事儿也解决不了。昨天我们一个想吃胡家老糕的患者，我没有让他吃，让他再想想。这位患者呢，脑血栓后遗症得了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走路手跨筐，脚画圈，这个人是个干部，一得这个病，从干部岗位上下来了，就想着怎么能恢复。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天南海北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病情加重了，钱花了，健康也没了，心态非常不好，谁的话也不听，家里人都不敢和他说话。一般这样的患者，我基本不让他们吃我们的胡家老糕。为啥？没到时候。胡家老糕不是三块两块的小药，那需要花钱去买。就他这种心态，别人吃三个月，他弄不好得吃上八九个月。为啥？心态不好。这就像东北二人转，一男一女一副件才能把戏唱好，只有一个男的没人看。您吃胡家老糕行，老糕没问题，我这儿有信心，但是您没有好心态，整天愁眉苦脸的，啥病解决的也慢。这边胡家老糕给你滋补治病，那边你自己在那儿搞破坏，啥病都不能好得快。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吃胡家老糕的患者，不管你是高血压、脑血栓、脑出血，还是肺心病、风湿骨病，全身难受没劲儿，哪哪都疼的，我就要求一条，就是乐乐呵呵的把这个药吃下去。你做到了这一点，剩下的 就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就不用担心了。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您要是整天憋屈闹心，那您就想好了再来，别去浪费钱。我们这一代人呐，都是节俭过来的，能花一块钱绝不花两块钱。现在这年轻人呐，和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了。我父亲就和我说，当大夫一定要节俭。我们那时候家里也算富裕，但从不扔粮食，剩下的饭吃不了，第二顿接着吃。我小时候吃饭有时候不管不顾，经常一碗饭剩半碗，挨了我父亲不少打。我现在就养成一个习惯，能吃多少盛碗里多少，把碗里最后一粒粮食必须吃完。就这个规矩，我也让我的子女遵守。孩子最开始都说我是老骨头，现在长大了也慢慢理解了，做人就得规规矩矩的，越简单越好。但话说回来，生活上节俭，做药可不能节俭，货不对版绝对不行。我们胡家老高里面这些做糕的药材不是道地药材，绝对不允许用。多长时间能熬出来，那就得到时间，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人呐，有规矩才能成事儿，不这么做，胡家老高这100多年能传下来吗？患者吃的不好，不买你的账，早就没有了。那时候有很多做膏方的同行，都在我们家边上的胡同里，一个也没留下来。为啥？没有效果，做的那个东西不地道，吃了就跟喝了糖浆一样，那病能好得了吗？您吃一火车皮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您要是吃对症了，吃对药了，可能今天明天就会有结果，10天8天就会变个样，这都有可能。吃不对路，那一年都没有结果，白吃。但您说吃胡家老糕多长时间能解决问题，那我从来不下这个保证。您就记住一条，如果有大夫和您说吃多长时间药这个病就好了，那您不用想，马上拍拍屁股走人，别心存侥幸。这世界上没有神药，自己多想想，咱都是聪明人，别往那坑里跳。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过，即使你心里有数，知道这心脑血管病、肺心病，全身四处难受，风湿骨病，吃多长时间胡家老糕应该差不多。但你也不要和患者说，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吃胡家老糕时间也不一样，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何况咱们就是一个祖传的膏方， 那时候我就记下来了。经常吃胡家老糕的患者也都知道，我基本上不和患者说确切的时间。大家伙听到有确切时间的，都是病人吃完胡家老糕以后向我们这儿反馈的，有吃三个月的，有吃两个月的，还有吃半年的，有的甚至确切到天数，患者自己说的，给您做一个参考。我从来不给患者保证吃多少天能好，凡是保证的，我也劝您一定要多合计合计，心里别乱了，一乱就麻烦。现在大家伙有病啊，尤其是时间长的，十个人里有九个是久病乱投医，中医、西医、中药、西药、理疗，恨不得全天下知道的方法全是个遍。这个药吃个十多天，再吃另一个药，家里的药存了一大堆，都过期了，太浪费了。吃药咱们别过度，药不是粮食，多吃点少吃点无所谓，吃错了它伤身。首先您得知道这个药是个什么理儿。您看我们胡家老糕本源疗法，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气血经络修理一下，原来啥样尽量让它变成啥样，这就是一个理儿。有很多人也问过，胡老，您怎么知道吃胡家老糕就能恢复本源？我说一句话，大家伙就明白了。那秘方秘在哪儿？其实就秘在一个个患者这么些年的反馈，没有好反馈，算什么秘方？患者吃完就都知道了，看看他们反馈的结果，看看咱们手里的那么些医案，还需要啥证明吗？让我像西医那样化验临床实验，我没那功夫，我们中医也用不着那个。中医和

0: 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不能拿西医的东西来衡量中医，也不能用中医的东西去衡量西医，说人家西医不好，咱们什么都得实话实说，有的病您就得看西医。您看，胰腺炎、阑尾炎、脑出血、昏迷了、急性心梗，您就得去手术、去挂点滴、去支架，晚一分钟命可能就保不住了。这个时候您就吃100盒胡家老膏也啥用不顶，反而耽误了，这就是事实。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呢，您说脑出血手术做完了，人恢复的不太好，不能下地走路，走路费劲儿，说话费劲儿，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吃胡家老膏试一试，这我不拦您，因为我心里有数，大夫啊，啥事儿都得实事求是，干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不能满嘴跑火车，把鸡说成凤凰，不能治愣说能治，把人给坑了。胡家老膏啊，带个老字，就是因为它是老工艺老手法，到我这辈子呢，我也不太想创新，说实话，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我也没那个本事，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几辈子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很好的了，不说完美吧，也差不多了。那么多的患者一直在验证这个东西，口碑已经有了，已经够了。到我这辈子呢，别让它传不下去，再给现在的患者多少解决点问题，这就行了。说句实在话，从医这一辈子，最开始是为了糊口，年轻啊，想赚钱，让家里过得好一点，让人家都竖大拇指。人一旦有精力了，老了，都不想这些了，怎么舒适怎么活着。现在很多的老弟弟老妹妹想不开，总担心这担心那，过度担心，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想好才能好，天天想着不好，你召唤来的也都是不好。有病了，肺心病，心脏难受，喘不上来气儿，天天问大夫，有一点儿不得劲儿，就担心 是不是自己病加重了，命不长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病要是不治，你最多就是难受一点，没想象的那么夸张。一就是一，您别想成十。咱们人这个身体呀、啊，没您想象的那么脆弱。有些病就是你不吃药不去治也自己能治好。您看现在这孩子多娇贵，一感冒发烧的就去医院，又拍片子，又化验血，又化验尿。过去我们小时候感冒发烧了，大背一蒙，发汗，喝水，就这么简单，吃药的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一些没有的事儿，没有发生的事儿，咱们就别去想。有些患者怕生病，要吃胡家老膏，我一看那身体比我都好，花钱吃这个干什么呀？有的钱干点啥不好？这个情况我是不建议的。但您就想吃胡家老膏，想通过它来养生，获得长寿，那我也不拦着，看个人意愿。我总是和大家说，不要乱吃药，没事儿最好别吃药。一方面经济负担重，一方面你身体本来没什么事儿，你吃药是不是得经过脾胃的润化？这样容易加重负担，还不如让脾胃多休息一会儿。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况且有些病啊，把你的生活习惯改一下就行了，别整天想着吃药。很多人不懂，整天就盯着药。您比如说，有些人整天没精神没劲儿，但是一到晚上特别精神，以为自己有病了，其实不是病。您看我们人体呀、啊、从夜里11点子时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都是阳气，下午呢属于阴气。现在很多人都是阳气不够，上午起来的时候呢昏头胀脑，一点精神都没有，到下午睡一个午觉精神就好了，一到晚上精神越来越好。这些人都是阴气盛，晚上越不睡觉，阳气越弱，身体越不好。所以这些人总感觉累，没精神。其实您不用吃药，就把睡眠时间改到正常，早点睡觉，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症状不用吃药，有的症状呢需要吃药，但不能乱吃。您看有的患者爱咳嗽，半夜子时11点多阳气上来，马上就会咳嗽，比闹钟还准。为啥呢？因为他的肺被痰给呼住了，半夜一到这阳气上来了，就要往上冲痰，就该咳嗽了。道理就是这样，您把这个道理理解明白了， 那看病吃药，谁也糊涂不了谁。咱们对病这个事儿，是该治就治，但不是病，咱们就别去胡乱吃药了，改变一下习惯也就好了。治病啊，我们要找规律，不能光看表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到老了，很多事情都是反过来，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眼泪就出来了。现在的事情告诉他，马上就忘了，小时候的事儿却记得门清，坐着就困，躺下去却睡不着了，看上去好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不明白，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就是心肾不交了，出毛病了。失眠睡不着的人很多都是这样，有很多失眠的患者要吃胡家老膏，我说可以吃，把心肾都调理好就没啥问题了。但是您吃的同时，我再教您一个方法，用好了，您吃别人一半的胡家老膏，可能比别人效果翻倍。您啊，睡觉的时候像那小婴儿一样睡觉，两条腿卷起来，两手也抱起来，这样就更容易让心肾相交，睡起来就容易了。道理简单，很多人不懂。你看那小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这么睡觉，睡得多香啊。其实很多道理，你仔细一想想，就全都明白了。这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别人我不知道，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来，就是遵循一个理儿，治病求根，把根儿给它挖出来，能挖到什么程度，那就自己品。有的人挖个七八分，有的人挖个八九分，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只能大家自己去品。您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那就坚持吃一段时间。您不相信，那您就另请高明，不强求。治病这个东西啊，就像推车过那种老拱桥，您得使劲儿往上推车，才能推上去。到了桥顶上再下坡，就不需要帮助了，自己就行了。吃胡家老膏其实就相当于有人帮你加了把劲儿上坡，等上去了就好办了。经常有别的大夫和患者问我，为什么您这个胡家老膏这些药组合在一起就能解决问题呢？其实啊，这就和您保养汽车一样，最普通的汽车也有2万多个零件，有的零件出问题了，但并不影响你开，您只要摆弄好方向盘、气缸、油路、电路、刹车，加上润滑油，这些主要的不出问题， 那这辆车就不会出毛病，您就随便开。胡家老高就是这样，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给他滋润个遍，沟沟缝缝全给您填满，都是正气，各个器官该是啥样就是啥样，那您的身体就没有大问题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从医这一辈子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两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停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的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用两个月甚至一个多月的胡家老高就能解决，结果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解决？能。但是您得用五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胡家老高才能把这个病解决掉。遭罪不说啊，那胡家老高也是需要花钱的，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不想用我们胡家老高的，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想吃我们胡家老高的，您就早一点吃，别等着病重了，需要治疗的时间长了再吃咱们胡家老高，病倒是能够解决掉， 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也别说胡家老高，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胡家老高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就不要用胡家老高了。但是不管什么病，您要是说只是病情挺重，那您就可以用胡家老高，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九十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 最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衰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吃点咱们的胡家老糕，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又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儿，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的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搭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

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椒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四五个月胡椒老膏就差不多了，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胡椒老膏那时候厉害呀，确实治一个好一个。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椒老膏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咱们胡家老高的精华，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

0: 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吧，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胡家老膏时间稍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七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两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也看不出来得了啥病。老王一看有效果了，一直坚持在用，最终用了七个月胡家老膏，没问题了，干啥都不耽误，自己家米面全自己往楼上拎。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吃完胡家老膏，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吃上胡家老膏，熬那么三五个月，重一点的六七个月，这结果就出来了，再多的苦熬过去就赢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来，我们香港地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香港人，我随时准备着为港独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8: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22讲。这个走遍天下吴哲兰、孔秀、孔春芳，瞧不起这佟林、佟海川。他跟想象的不一样，没见到佟林的时候，他就琢磨这佟林是多么多么的高大，多么多么的俊美，多么多么的能为，多么多么的彪悍，多么多么的剑客，多么多么的多么。可一见着佟林，哎呀，孔秀心凉了半截，这哪多么呀，这真多么了，这多么多么的土， 多么多么的卡了，多么多么的老杆，多么多么的邋遢，多么多么的农民，是多么多么的，哎呦，真是多么呀！一看佟林，这不农民吗？这不像上德明河道远说的那样，还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拜你为师，我心里头不甘。怎么办呢？我让你知道知道我有两下子，啊！我让你服气，我让你服我。你看这当徒弟的，非让他老师，啊，服他。这孔秀就打定了主意，天头黑了。佟林呢，是在这镖局的后院住。这个东霞呀，就跟这黄灿、黄金多说了，这两个客人是特殊的客人，你呀得给他安排好。黄灿呢，就把佟林和胤禛两个人安排在后院的西屋，这地方很静。这孔秀、孔春芳半夜就下手了，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由打自己那住地方出来。这时正是半夜子时，拿现在的钟点计算，12点。孔秀、孔春芳施展轻功，哎，这一点呢，咱们得说清楚。孔秀的轻功很高，因为他练的这招那就是偷，所以这个偷这个轻功就得好。那过去那贼呀，还不像现在这贼，现在这小偷愣整，你看没呢，在那兜里头愣给你往外拿，弄那么长大镊子愣往外抠。那过去那个小偷啊，也有行侠仗义的，他们偷一些大户劣绅，哎，偷的时候很讲究，把这东西偷出来自己留一部分，救济穷人一部分，那叫行侠仗义。孔秀就是这路人当中的一位。孔秀的轻功很高，这就来到佟林住的后院，他站在窗底下栽耳往里头细听。你这个当贼的，这耳朵还得好使呢，里边的人睡没睡着啊，干什么呢，那耳朵都得好使。你要是聋子那麻烦了，人这屋里头有人说话呢，你没听着冒扎天进去不等挨抓吗？里边呼吸均匀，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鼾声如雷，根据这个气口来听啊，孔秀心又凉了半截。呼吸均匀这人是叫那赵四儿的，鼾声如雷这位是自己的师傅佟林。哎呀，你也不够个武术大家呀，那个武术大家睡觉啊，你都听不着啊，微微有那么点呼吸，练的是全手夜击四尘的功夫。可没想到自己这师傅，嗯，这真农民，干一天活累了，往炕上一躺，呼呼打呼噜，这哪能是练武的呢？教训教训，哦呀，哦，心里头明白了，你这个武术家是冒牌的武术家，哦，要好好的收拾收拾你。他来到房门这儿，用手一探这房门，还没锁。把这房门推开了，高抬腿进来，稳了稳神，领定一进来呀，什么都看不着，得熟悉一下环境。他微微闭了会儿眼睛，再睁开，看清楚了，就来到里屋，里边是一张大床，这个胤禛在里边睡，佟林在外边睡，这枕头底下就放了子午鸡爪、鸳鸯月。孔秀就站在床头这儿，哦呀，哦，这个师傅拜的真是后悔了，这个人愣说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哦呀，都睡成这个样子还怎么能别开天地呢，睡成这个样子怎么能另创一家呢，我呀，我给你制造点事件吧。他轻轻把这手啊就伸到枕头底下去了，微微一较劲，往上一抬， 一探，就把这铜铃的钱搭了给搭出来了。这里边装的就是一对紫武鸡爪鸳鸯月。搭出来之后转身，这孔秀孔春芳就往外走。来到外边一猫腰就回到自己住那地方去了，前院耳房子里边。哎呀，心花怒放啊，高兴。孔秀高什么兴呢？你分偷谁的？这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人物，我把你的兵刃偷出来了啊！我不是偷那250的小白丁，这回我看你怎么说。明天你这儿一张罗，说紫武鸡找鸳鸯月丢了，兵刃没了，大伙都得乐。乐什么呢？乐你铜铃没能耐，你连自己的兵刃都看不住，你还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啊，你没能耐啊！那兵刃是练武术的第二生命，那是自己的脑袋。哎，我把你这兵刃拿出来，当场还给你，我给你来个当面羞啊！然后我教训教训你两句。我要一高兴，我孔秀孔春芳，我收你当个徒弟，你看这多好。哎呀，干什么错了都可以，这投师可不能投错了。孔秀高兴，把这紫武鸡爪鸳鸯月这钱搭子都拿下来放到自己枕头底下，然后他想睡觉，他得把自己身上的家伙都卸下去。孔秀背后有小波刀，这刀可不错呀，那不像张望那个就跟一个铁棍子似的，他这个刀正经刀，望毛铁哈尔钢打造的。左边有白布囊，这白布囊里头有什么呢？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鼓、牛煎饼、问路石子，都是一些偷东西、哎，弯门撬户用的一些工具，全在这白宝囊里头。这孔秀孔春芳先把白宝囊拿下来，这白宝囊少说也得有五六斤七八斤的分量，可他一探手一拿，哎呀，怎么个事？这白宝囊啊就剩一空袋子了，里边的东西踪迹不见。哎呦，哎呀，哎呀，这是怎么个事？哦，里边这个白宝囊里的东西都哪里去了？把这袋子拿下来放到床头上，回首再一摸后边的刀，哦呀，哦呀呀呀呀，哦呀，参头萝卜缨子，参家萝卜缨地，哦，这个刀哪里去了？孔秀这回才发现自己白布囊里的东西全没了，那都是一些零散的东西啊，怎么都没了？要别人的掏的话得掏多少次？掉哪儿了？白布囊漏了，全漏出去了。另外自己的刀也没了。呀，哦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可能这个白布囊啊漏了。这个白布囊漏了，去偷人家的兵刃，这一道上哩哩啦啦，哩哩啦啦，跟那个羊拉粪一样，拉了了一道。得把我的东西找回来。这个刀到哪里去了？可能是也是丢到了路上，得把它找回来。孔秀一转身出来了，顺原道猫个腰就找，没有啊，一直找到铜林住的这房檐底下了也没有，莫非说落到了屋里头？要落到屋里头那可麻烦了，还得进去。他一探手把这房门又周开，来到外屋地用手就开始摸，一直摸到铜林那窗根底下，也没摸到自己那些东西。他反身又回来，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哦呀，这可麻烦了。这个东西都让谁给偷去了？这是有贼呀，把我孔秀孔春芳给偶偷了，这是贼吃贼吃的肥呀。他来到自己的屋中啊，一周枕头，哦呀，把孔秀又吓一跳。怎么说呢？ 孔秀孔春芳不是把铜林那子午鸡找鸳鸯月偷出来了吗？方才明明放到枕头底下，这个师姐把枕头拿开一看呢，那钱搭子和那兵刃是踪迹不见。哦呀哦呀呀，孔秀站着傻了。哎呀，老子是遇着高人了，这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哦呀，比偶高的暗中下手啊，把偶给偷了。哎呀，这孔秀就仔细回忆，我有我这住地方，我一直到了铜林那屋，我伸手拖铜林的枕头，搭出这千搭子，掏出铜林的兵刃，没感觉到身上有什么地方让人家摸了。没有，我是贼呀，我是干这个的。哎呀，这怎么事儿？这孔秀孔春芳他感觉到蹊跷，他一猫腰又回来了，又来到铜林住的地方，门又推开，又来到外部地，又把眼睛闭一会儿，把眼睛睁开，屋里的一些东西都看清清楚楚了。正好外边银河耿耿，万籁无声，皓月当空，屋里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来到了铜林睡觉的床头这儿，他低头往下一看，哦呀，把蛮子吓一跳。铜林的子午鸡找鸳鸯月，还有那钱搭子，都在铜林的枕头底下，依然如故。最主要的，在枕头边上，孔秀那口刀在那放着呢。另外自己白马囊里头那些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筋饼问路石子也都在铜林那枕头边上放一堆，全在那放。哎呀，孔秀孔春芳就觉得脑袋嗡一下子。哦呀，这是怎么个事？这些东西怎么都跑到铜林铜海川枕头边上来了？方才偶到屋里头拿他的兵刃。哎呦，哦呀哦呀，这是怎么个事？莫非说我孔秀孔春芳遇着鬼了？不对，没有鬼，可能偶是梦醒，还没有睡醒，迷瞪了。孔秀一想啊，我再来一遍，又把手伸到枕头底下，又把铜林这钱搭子拉出来。铜林这个钱搭子这两边都有字儿，这前边是发财回家，就在这钱搭子上绣的，后边是小心小偷，里边呢就插一对子午鸡找鸳鸯月。他把这钱搭子拉出来，随后又把自己那些东西嘁哩咕噜嘁哩咕全摁到白马囊里头，把自己那小刀往后边一背，一转身又出去了，来到了自己的睡觉地方。他把那些东西全放到床上，连自己的白马囊，带自己的刀，带这铜林的兵刃，然后把枕头啪往上压，合衣而卧，连衣服都没脱，那砰，用这脑袋压着枕头。哦呀，哦，这回看你谁来偷！真是见了鬼了。迷迷糊糊，天头亮了，这孔秀一孤身就起来了。哦呀，偶这一宿平安无事。偶这个东西，他说话当中他就拿那枕头，他把枕头挪开，他看一看这东西都在这儿。偶这个东西，哦呀，怎么又都没了？这孔秀孔春芳啊，这眼珠瞪的跟牛灯泡似的。再一看自己的兵刃白马囊，在铜林的兵刃全没了。哎呀，这孔秀就觉得这脑袋呀多了大。昨天晚上那一幕一幕他细细的回忆。哎呀，我回来之后睡到这床上，我这枕头压上，门到我这屋来呀，就凭我啊偷行的先锋，在偷行当中我得排上三流，谁来偷我能把我给偷了，那这人这功夫得多高。这孔秀就出来了，贼头鼠目的四外看。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院里门那有脚步之声， 孔春芳一抬头就见佟林走过来了。春芳啊，起来的这么早啊？哦呀，师傅，我有这个毛病，每天我都是早点起来。好吧，你来跟我来一趟。师傅干什么去？你跟我来就知道了。一转身，佟林领孔秀回到自己这屋。这孔秀一进来呀，一看这八仙桌上放了一堆东西，都是自己百宝囊里头那些东西，自己那刀也在那放着的。佟林一乐，春芳啊，这都是你的东西啊，拿回去吧，晚上啊好好睡觉，别折腾。你要折腾啊也折腾不过我，我呀身体不离床，我就能把你偷个溜光。哎呀，孔春芳现在恍然大悟，心里咯噔一下子，这佟林佟海川这功夫多高啊，明白了。自己偷佟林的时候，这个手，他这个子午鸡找鸳鸯月不在枕头底下放的吗？这个手托住枕头底下往上一抬，左手插到枕头底下抬枕头，右手伸过去拉着钱搭的时候，哎，正好自己这下身大开膛，这个白白囊就在左边挂过，这佟林就在迷迷糊糊当中一探手，正好他拖枕头拽钱搭子，佟林这手正好在他腰间的白白囊里头把所有东西全都一点点给他偷出来了。这佟林的功夫高啊，紧接着孔秀一转身，佟林一探手又把孔秀的小拨刀给卸下来了，这孔秀都不知道。赶孔秀孔春芳回到自己的屋中，发现自己东西都没了，转身去找东西的时候，佟林呢已然到了孔秀的屋中，就在后边跟随，孔秀就没察觉出来佟林在后边跟他。孔秀出去找东西，佟林又打后窗户进来，把自己钱搭子把自己的兵刃子午鸡找鸳鸯月都拿回去了，那得身法极快。这佟林见到孔秀之后，孔秀给他磕头，佟林就发觉这孔春芳不服自己，看自己土老敢，内心不服，这察觉出来了。这佟林心里就琢磨呀，等有时机我让你见识见识。哎，偏巧这孔秀来偷他来，佟林一想，我也没把你抓住，抓住你还倒不好，干脆我暗中教训你一下。就这么几个回合，把孔秀给收拾个溜光。这佟林把孔秀叫到自己屋中，指着这些东西拿回去吧，别折腾，好好睡觉。孔秀是个聪明人的，马上这南方蛮子就明白了。哦呀，大哥凑家老兵，地参头罗兵子，哦，孔秀孔春芳服了。哦，这个师傅啊有内秀啊，这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这孔秀孔春芳咕咚就跪下了。哦呀，师傅在上，弟子孔秀孔春芳对你不起意，哦，这先给你赔礼了，哦，给你磕头了。起来吧，起来吧，啊，好好练功夫，将来振兴无极门。欧亚师父，欧弟子知道了。孔秀服了。就在这时节，外边家人进来找佟林，说东侠和二侠可有请。这佟林急步就来到前厅，一挑帘笼进来，看东侠和二侠在这儿坐着，那脸不是颜色。佟林来到切近，这东侠就递给佟林一封信。佟林把这封信拿过来一看，啊，原来如此。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卡在手，畅游齐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

0: 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想一辈子可能都想不明白，穷的时候呢，钱最重要，因为您得活着，活着就需要钱。成家立业了，情最重要，家里人和和睦睦的，别整天有事儿争吵。饿了的时候，一个馒头，一碗稀粥，那就是最重要的了。病了的时候，卧床了，走不动了，全身哪哪都疼，这时候健康最重要。但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什么都不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恩怨情仇，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人活着啊，就是今天吃一碗饭，吃点青菜，你细细品每粒米的香味儿，青菜的菜香味儿。出去上公园走走，看看人家那小孩子虎头虎脑的，跟着也高兴，这就是最好的了。人活的是个啥？就是个心态，活一个高兴劲儿。现在不少人心态不好，不是担心这个，就是生气那个，好像看谁都不太顺眼，看什么事情就不对。那您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没活明白。您心态不好，您活的就累，啥事儿也办不成，啥事儿也解决不了。昨天我们一个想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我没有让他吃，让他再想想。这位患者呢，脑血栓后遗症得了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走路手跨筐，脚画圈，这个人是个干部，一得这个病从干部岗位上下来了。

就想着怎么能恢复。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天南海北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病情加重了，钱花了，健康也没了，心态非常不好，谁的话也不听，家里人都不敢和他说话。一般这样的患者，我基本不让他们吃我们的胡家老糕。为啥？没到时候。胡家老糕不是三块两块的小药，那需要花钱去买。就他这种心态，别人吃三个月，他弄不好得吃上八九个月。为啥？心态不好。这就像东北二人转，一男一女一副将，才能把戏唱好。只有一个男的没人看，您吃胡家老糕行，老糕没问题，我这儿有信心，但是您没有好心态，整天愁眉苦脸的，啥病解决的也慢。这边胡家老糕给你滋补治病，那边你自己在那儿搞破坏，啥病都不能好得快。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吃胡家老糕的患者，不管你是高血压、脑血栓、脑出血还是肺心病、风湿骨病，全身难受没劲儿，哪哪都疼的，我就要求一条，就是乐乐呵呵的把这个药吃下去。你做到了这一点，剩下的就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就不用担心了。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您要是整天憋屈闹心，那您就想好了再来，别去浪费钱。我们这一代人呐，都是节俭过来的，能花一块钱，绝不花两块钱。现在这年轻人呐，和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了。我父亲就和我说，当大夫一定要节俭。我们那时候家里也算富裕，但从不扔粮食，剩下的饭吃不了，第二顿接着吃。我小时候吃饭有时候不管不顾，经常一碗饭剩半碗，挨了我父亲不少打。我现在就养成一个习惯，能吃多少盛碗里多少，把碗里最后一粒粮食必须吃完。就这个规矩，我也让我的子女遵守。孩子最开始都说我是老糊涂，现在长大了也慢慢理解了，做人就得规规矩矩的，越简单越好。但话说回来，生活上节俭，做药可不能节俭，货不对版绝对不行。我们胡家老糕里面这些做糕的药材不是道地药材，绝对不允许用。多长时间能熬出来，那就得到时间，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人呐，有规矩才能成事儿。不这么做，胡家老糕这100多年能传下来吗？患者吃的不好，不买你的账，早就没有了。

那时候有很多做高方的同行都在我们家边上的胡同里，一个也没留下来。为啥？没有效果，做的那个东西不地道，吃了就跟喝了糖浆一样，那病能好得了吗？您吃一火车皮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您要是吃对症了，吃对药了，可能今天明天就会有结果，十天八天就会变个样，这都有可能。吃不对路，那一年都没有结果，白吃。但您说吃胡家老糕多长时间能解决问题，那我从来不下这个保证。您就记住一条，如果有大夫和您说吃多长时间药这个病就好了，那您不用想，马上拍拍屁股走人，别心存侥幸。这世界上没有神药，自己多想想，咱都是聪明人，别往那坑里跳。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过，即使你心里有数，知道这心脑血管病、肺心病，全身四处难受，风湿骨病，吃多长时间胡家老糕应该差不多。但你也不要和患者说，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吃胡家老糕时间也不一样，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何况咱们就是一个祖传的膏方，那时候我就记下来了。经常吃胡家老糕的患者也都知道，我基本上不和患者说确切的时间，大家伙听到有确切时间的都是病人吃完胡家老糕以后向我们这儿反馈的，有吃三个月的，有吃两个月的，还有吃半年的，有的甚至确切到天数，患者自己说的，给您做一个参考。我从来不给患者保证吃多少天能好，凡是保证的，我也劝您一定要多合计合计，心里别乱了，一乱就麻烦。现在大家伙有病啊，尤其是时间长的，十个人里有九个是久病乱投医，中医、西医、中药、西药、理疗，恨不得全天下知道的方法全是个遍，这个药吃个十多天，再吃另一个药，家里的药存了一大堆，都过期了，太浪费了。吃药咱们别过度，药不是粮食，多吃点少吃点无所谓，吃错了它伤身。首先您得知道这个药是个什么理儿。您看我们胡家老糕本源疗法，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气血经络修理一下，原来啥样尽量让它变成啥样，这就是一个理儿。有很多人也问过，胡老，您怎么知道吃胡家老糕就能恢复本源？我说一句话。

0: 我像西医那样化验临床实验，我没那功夫，我们中医也用不着这个。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不能拿西医的东西来衡量中医，也不能用中医的东西去衡量西医，说人家西医不好，咱们什么都得实话实说。有的病您就得看西医，您看胰腺炎、阑尾炎、脑出血、昏迷了、急性心梗，您就得去手术，去挂点滴，去支架，晚一分钟命可能就保不住了。这个时候您就吃100盒胡家老膏也啥用不顶，反而耽误了，这就是事实。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呢，您说脑出血手术做完了，人恢复的不太好，不能下地走路，走路费劲儿，说话费劲儿，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吃胡家老膏试一试，这我不拦您，因为我心里有数。大夫啊，啥事儿都得实事求是，干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不能满嘴跑火车，把鸡说成凤凰，不能治愣说能治，把人给坑了。胡家老膏啊，带个老字，就是因为它是老工艺老手法。到我这辈子呢，我也不太想创新，说实话，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我也没那个本事，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几辈子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很好的了，不说完美吧，也差不多了。那么多的患者一直在验证这个东西，口碑已经有了，已经够了。到我这辈子呢，别让它传不下去，再给现在的患者多少解决点问题，这就行了。说句实在话，从医这一辈子，最开始是为了糊口，年轻啊，想赚钱，让家里过得好一点，让人家都竖大拇指。人一旦有精力了，老了，都不想这些了，怎么舒适怎么活着。现在很多的老弟弟老妹妹想不开，总担心这担心那，过度担心，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想好才能好，天天想着不好，你召唤来的也都是不好。 有病了，肺心病，心脏难受，喘不上来气儿，天天问大夫，有一点儿不得劲儿，就担心是不是自己病加重了，命不长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病要是不治，你最多就是难受一点儿，没想象的那么夸张。一就是一，您别想成十。咱们人这个身体呀、啊，没您想象的那么脆弱。有些病，就是你不吃药，不去治，也自己能治好。您看现在这孩子多娇贵，一感冒发烧的就去医院，又拍片子，又化验血，又化验尿。过去我们小时候感冒发烧了，大背一蒙，发汗，喝水，就这么简单，吃药的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一些没有的事儿，没有发生的事儿，咱们就别去想。有些患者怕生病，要吃胡家老膏，我一看那身体比我都好，花钱吃这个干什么呀？有的钱干点啥不好？这个情况我是不建议的。但您就想吃胡家老膏，想通过它来养生，获得长寿，那我也不拦着，看个人意愿。我总是和大家说，不要乱吃药，没事儿最好别吃药，一方面经济负担重，一方面你身体本来没什么事儿，你吃药是不是得经过脾胃的润化，这样容易加重负担，还不如让脾胃多休息一会儿，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况且有些病啊，把你的生活习惯改一下就行了，别整天想着吃药。很多人不懂，整天就盯着药。您比如说，有些人整天没精神，没劲儿，但是一到晚上特别精神，以为自己有病了，其实不是病。您看我们人体呀、啊、从夜里11点子时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都是阳气，下午呢属于阴气。现在很多人都是阳气不够，上午起来的时候呢昏头胀脑，一点精神都没有，到下午睡一个午觉精神就好了，一到晚上精神越来越好。这些人都是阴气盛，晚上越不睡觉，阳气越弱，身体越不好。所以这些人总感觉累，没精神。其实您不用吃药，就把睡眠时间改到正常，早点睡觉，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症状不用吃药，有的症状呢需要吃药，但不能乱吃。您看有的患者爱咳嗽，半夜子时11点多阳气上来，马上就会咳嗽，比闹钟还准。为啥呢？因为他的肺被痰给呼住了，半夜一到 这阳气上来了，就要往上冲痰，就该咳嗽了。道理就是这样，您把这个道理理解明白了，那看病吃药，谁也糊弄不了谁。咱们对病这个事儿，是该治就治，但不是病，咱们就别去胡乱吃药了，改变一下习惯也就好了。治病啊，我们要找规律，不能光看表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到老了，很多事情都是反过来，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眼泪就出来了。现在的事情告诉他，马上就忘了，小时候的事儿却记得门清，坐着就困，躺下去却睡不着了，看上去好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不明白，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就是心肾不交了，出毛病了。失眠睡不着的人很多都是这样，有很多失眠的患者要吃胡家老膏，我说可以吃，把心肾都调理好就没啥问题了。但是您吃的同时，我再教您一个方法，用好了，您吃别人一半的胡家老膏，可能比别人效果翻倍。您啊，睡觉的时候像那小婴儿一样睡觉，两条腿卷起来，两手也抱起来，这样就更容易让心肾相交，睡起来就容易了。道理简单，很多人不懂。你看那小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这么睡觉，睡得多香啊。其实很多道理你仔细一想想就全都明白了，这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别人我不知道，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来就是遵循一个理儿，治病求根，把根儿给他挖出来，能挖到什么程度那就自己品。有的人挖个七八分，有的人挖个八九分，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只能大家自己去品。您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那就坚持吃一段时间。您不相信，那您就另请高明，不强求。治病这个东西啊，就像推车过那种老拱桥，您得使劲儿往上推车才能推上去，到了桥顶上再下坡就不需要帮助了，自己就行了。吃胡家老膏其实就相当于有人帮你加了把劲儿上坡，等上去了就好办了。经常有别的大夫和患者问我，为什么您这个胡家老膏这些药组合在一起就能解决问题呢？其实啊，这就和您保养汽车一样，最普通的汽车也有2万多个零件，有的零件出问题了，但并不影响你开， 您只要摆弄好方向盘、气缸、油路、电路、刹车，加上润滑油，这些主要的不出问题，那这辆车就不会出毛病，您就随便开。胡家老高就是这样，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给他滋润个遍，沟沟缝缝全给您填满，都是正气，各个器官该是啥样就是啥样，那您的身体就没有大问题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从医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两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挺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的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用两个月甚至一个多月的胡家老高就能解决，结果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解决？能。但是您得用五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胡家老高才能把这个病解决掉。遭罪不说啊，那胡家老高也是需要花钱的，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不想用我们胡家老高的，随您的便，能治好病 要紧。但想吃我们胡家老糕的，您就早一点吃，别等着病重了，需要治疗的时间长了，再吃咱们胡家老糕，病倒是能够解决掉，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也别说胡家老高，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胡家老糕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就不要用胡家老糕了。但是不管什么病，您要是说只是病情挺重，那您就可以用胡家老糕，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 就像我这样90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啊，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衰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吃点咱们的胡家老糕，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又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儿，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呢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搭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 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儿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椒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四五个月胡家老高就差不多了，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胡家老高那时候厉害呀，确实治一个好一个，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家老高就有办法，把原疗法 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咱们胡家老高的精华，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吧，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儿。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胡家老高时间稍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也看不出来得了啥病。老王一看有效果了，一直坚持在用，最终用了7个月胡家老高没问题了，干啥都不耽误，自己家米面全自己往楼上拎。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吃完胡家老高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吃上胡家老高，熬那么3-5个月，重一点的6-7个月，这结果就出来了，再多的苦熬过去就赢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1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体育1021，
14: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阿根廷与英格兰争夺另一个决赛席位，这是梅西6届世界杯首次对阵英格兰，两队时隔24年再度在世界杯相遇。阿根廷连续加时和补时绝杀晋级，体能堪忧。英格兰队史首次单节完成2次逆转，凯恩和贝林厄姆各进6球，状态火爆，交锋记录英格兰占优，但淘汰赛3次相遇，2次被淘汰。世界田联洲际巡回赛布达佩斯站，瑞典撑杆跳名将杜普兰蒂斯以6米07轻松夺冠，他先后越过5米80、5米90、6米和6米07，随后挑战6米32新世界纪录，3次试跳未果，第3跳几乎成功，但轻微碰杆。 去年他曾在此项赛事中第13次改写世界纪录。瑞士媒体披露，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世界杯结束后将讨论正赛从48支扩军至64支的可行性。支持者认为有助于更多的国家参与，反对者则担忧比赛质量下降、球员负荷过重、扩军涉及赛程延长、商业利益分配等复杂问题。国际足联未就具体推进进展做出明确答复，该话题在社交媒体持续引起热议。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7月15号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的影响，14号的夜间，菏泽和济宁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聊城、德州和枣庄出现小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济宁嘉祥大张楼站，为75.3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出现在济宁汶上隐寺站，为54毫米。预计15号的白天到夜间，我省大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天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雷雨阵风。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6: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7: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8: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7: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9: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7: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我是主持人阿旭。7月14号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上演一场跌宕起伏的进球大战，浙江绿城俱乐部坐镇主场迎战青岛海牛。上半场浙江队率先打破僵局，王玉栋助攻米特里策破门，为主队取得领先。随后浙江队再下一城，托利奇建功将比分扩大为2-0，主场球迷一度以为胜券在握，然而青岛海牛并未就此缴械，他们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安吉尔科维奇率先扳回一城，随后埃朱玛凭借点球机会将比分顽强地追至2-2。比赛进入最后时刻，全场观众屏息凝神，替补登场的陶强龙成为了浙江队的英雄，他在补时阶段完成了致命一击，上演绝杀，帮助球队以3-2惊险战胜对手。这场胜利让浙江队在积分榜上巩固了中上游的位置，而青岛海牛则遗憾未能从客场带走分数。值得一提的是，比赛中主裁判穆玉辰曾通过观看 VR 回放判给青岛海牛一粒点球， VR 技术的介入再次成为比赛的关键变量。教育部在浙江大学召开高校体育工作座谈会，教育部副部长总督学王嘉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大力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全面深化高校体育改革，紧紧抓住大学生体质提升这一目标任务。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举措，要坚持一校一策原则，持续优化体育课程体系，丰富课外体育活动供给，切实保障学生锻炼时长，要完善体质健康测试制度，构建过程性与结果性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要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持续改善体育场地设施条件。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等8所高校在会上做交流发言，分享了各自在体育教学改革、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经验。此次座谈会为下一阶段高校体育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体现了国家对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高度重视。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高校体育工作应回归育人本质，帮助学生至少掌握一项运动技能，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中超联赛进入到了赛季的中后段，积分榜的形势日趋焦灼，各队为争夺亚冠资格和保级名额展开殊死搏斗。本轮比赛中，多场对决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VR 多次介入关键判罚，联赛整体的竞技水平和观赏性持续提升。从积分榜的格局来看，榜首集团与保级区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每一轮比赛的结果都可能引发排名的剧烈变动。各队主教练在赛后采访中普遍提到，密集赛程对球员体能提出了严峻考验，阵容深度成为了决定赛季走向的关键因素，球迷关注度保持高位，多场比赛上座率喜人。中国篮协继续推进青少年篮球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多地开展 U 系列训练营和选拔活动。结合此前 CBA 外援兴奋剂违规事件，篮协强调的零容忍态度，中国篮球界正从赛事管理和青训基础两个方面着手，推动联赛环境净化和人才梯队建设。业内人士指出，青训体系的完善直接关系到中国篮球的未来竞争力，需要长期投入和系统规划。各地训练营在选材标准、训练方法上不断与国际先进理念接轨，同时注重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和人格塑造，力求培养全面发展的篮球人才。当地时间7月1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在达拉斯体育场打响，西班牙队以2-0完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的决赛。这是一场开赛以来最贵的较量，两队球员的总身价接近27.5亿欧元，也被视为提前上演的决赛。比赛进程却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西班牙队从开场就展现出了更强的求胜欲望和战术执行力。第22分钟，亚马尔在禁区内被迪涅踢倒，
裁判果断地判罚点球，奥亚萨瓦尔一蹴而就打入个人本届第五球，追平了布特拉格诺和比利亚保持的西班牙球员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法国队祸不单行，第30分钟主力中卫萨利巴在无对抗状态下受伤被换下，后防线被迫调整，球队节奏进一步陷入混乱。第58分钟西班牙队打出精妙配合，奥尔莫送出助攻，波罗单刀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西班牙队整场比赛针对法国队中场进行了极具针对性的限制，通过积极的逼抢切断法国队前后场联系，让穆巴佩等锋线球员几乎得不到有效支援。下半场亚马尔曾打入一球，但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西班牙2-0完胜，常规时间连续37场不败，刷新队史纪录。这也是穆巴佩第3次参加世界杯，首度无缘决赛。统计显示，穆巴佩所在球队从未在单场淘汰赛中击败过亚马尔所在的队伍，6次交锋全部落败。北京时间7月16号的凌晨，另一场世界杯半决赛将在阿根廷与英格兰之间展开，这是梅西6届世界杯生涯首次对阵英格兰，话题度满满。世界杯历史上，英阿对决永远是最具话题的比赛之一。两队分别在1962年、1966年、1986年、1998年、2002年世界杯相遇。

0: 可谓每一代足球迷都有自己的英阿对决，这一等就是24年。从晋级之路来看，两队均充满荆棘，阿根廷连续加时绝杀佛得角，补时绝杀埃及，加时险胜瑞士，每场比赛都要战至最后时刻。英格兰则是逆转刚果金和挪威，队史首次单届世界杯完成两次逆转。阿根廷目前仍存在过度依赖梅西的问题，防守空当面对英格兰顶级锋线群将受到严峻的考验。主力阵容相对老化，连续苦战体能恐亮红灯。英格兰方面，凯恩和贝林厄姆各进六球，状态火爆，戈登、萨卡等边路球员的冲击力同样对阿根廷后防构成巨大威胁。交锋记录上英格兰占优，但此前淘汰赛三次相遇两次被淘汰，唯一获胜那次最终赢得队史唯一一座世界杯冠军。当地时间7月14号，世界田联洲际巡回赛金标赛事第16届久洛伊伊什特万纪念赛在布达佩斯国家田径中心举行。瑞典撑杆跳奥运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以6米07轻松夺冠，他先后越过5米80、5米90和6米，越过6米时微微一笑，成功越过6米07后终于挥拳呐喊，向现场观众挥手致意。随着主要竞争对手相继止步，冠军已无悬念，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工作人员将横杆直接升到6米32，比他自己保持的6米31的世界纪录高1厘米。他三次试跳均未成功，第三跳几乎完成了整套动作，但过杆后身体轻微碰到了横杆，横杆落下的瞬间全场响起了惋惜声，随即又爆发出热烈掌声。杜普兰蒂斯撅起嘴躺倒在垫子上仰望天空，随后起身鼓掌回应观众。去年他曾在此项赛事中第13次改写世界纪录，将门槛提到了6米29。赛后他表示，9月将以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推广大使的身份回到布达佩斯，希望届时再次向世界纪录发起冲击。另一位备受关注的选手是男子110米栏世界纪录保持者萨普，本场以12秒85轻松夺冠，跑出了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瑞士的一家媒体披露，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将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讨论将正赛规模从48支进一步扩军到64支的可行性，并称绝对应当考虑这一设想。此言一出，迅速引发了各方关注。经多方求证，因凡蒂诺确实有过相关言论，但当记者通过邮件进一步询问具体推进进展时，国际足联并未做出明确答复。扩军计划若成真，将对世界杯赛制、球员负荷和赛事商业价值产生深远影响。支持者认为，有助于更多的国家参与到足球盛事，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与发展。反对者则担忧比赛质量下降、赛程过度膨胀、球员健康受损。此外，扩军至64支意味着淘汰赛场次大幅增加，现有赛期能否容纳也是一个现实难题。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结束后，国际网坛顶级选手进入到短暂的调整期，陆续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北美硬地赛季做准备。7月14号前后，多名名将在社交媒体分享训练状态，展示体能恢复和技战术打磨日常。北美硬地赛事将于7月下旬陆续开打，包括 ATP 和 WTA 多项重要巡回赛。球迷期待的新一季的网坛巅峰对决将从本月正式打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

两队均完成了10次射门，西班牙队2次射正，法国队3次射正，总跑动距离与控球率也基本持平。法国队甚至在进入进攻三区次数的多项指标上占有优势，然而比赛的实际观感却呈现出了鲜明的反差。西班牙全面掌控节奏，法国队几乎难觅破门良机。不少评论指出，西班牙此番可以说是技术性的击倒了法国队。这也是西班牙队近3年来连续3次在国际大赛半决赛中将法国队斩落马下。那么西班牙队究竟赢在了哪里？赛前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阿弗伦特明确表示，我们会全力赢下关键对抗，主动出击，坚持自己的足球风格。自执教以来，德拉弗恩特为西班牙队确立了以控球为基础、高位压迫为手段的战术体系，并善于利用两翼拉开宽度，提升进攻节奏。本场比赛的2个进球正是这一战术思路的生动体现。第22分钟，亚马尔抓住了迪涅头球解围不远的机会，从侧后方迅速逼近，最终迫使对方忙中出错，犯规送点。这次机会正是持续压迫所带来的回报。全场比赛，西班牙队在丢球后重新夺回球权的平均用时为11秒，而法国队则为14秒。这一细微的差距，直观反映出西班牙拿出了更高的压迫效率。第58分钟的2个进球，则是西班牙经典的边中配合的典范。右后卫波罗与中路的奥尔莫完成精妙的撞墙配合，突入禁区，冷静推射破网。在多项传球数据上，西班牙队占据优势，尤其是在比赛的最后10分钟，以2球在握的斗牛士凭借娴熟的传控，牢牢地掌控节奏。现场西班牙球迷随着皮球的一次次传递，发出了阵阵有节奏的欢呼。西班牙队充分展现出自己的压迫和传球能力，威胁便水到渠成。在衡量进攻威胁的预期进球数据上，西班牙队高达2.21，而法国队仅为0.48。这一悬殊差距清楚表明，西班牙人在进攻端制造了远胜对手的真正杀机。而防守方面，针对法国队的头号球星姆巴佩，速度奇快，善于反差深厚的特点，德拉夫恩特布下了2个战术，首先就是造越位，其次是门将的果断出击。在2层防守的部署之下，姆巴佩被彻底冻结。这位本届赛事的头号射手之一，全场仅有3次射门，且全部来自于禁区外的远射，而无一射正。当姆巴佩无法获得舒服的纵深冲刺空间，法国队的进攻只能被迫转向边路传中，而这与缺乏高点支撑的法国队进攻风格并不兼容。全场法国队完成了22次传中，仅成功3次。西班牙队一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一边有针对性地遏制对手特点，最终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的决赛。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赛后坦言，球队在技术层面出现了太多失误，这让我们无法给西班牙制造足够多的困难。他们是一支非常擅长防守，也极其善于掌控比赛的球队。

0: 市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体育一零二一，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7月14号晚，中超第18轮。浙江队主场迎战青岛海牛，浙江队由米特里策和托利奇连下2城，但青岛队安吉尔科维奇和埃朱马顽强扳平。补时阶段替补登场的陶强龙完成绝杀，浙江队3-2惊险获胜。比赛中 VAR 判给青岛队一粒点球，成为了关键转折。此役过后，浙江队巩固了积分榜上的位置。当地时间7月14号，世界杯首场半决赛，西班牙2-0完胜法国，时隔16年再进决赛。第22分钟，亚马尔造点，奥亚萨瓦尔命中，打入个人第5球，追平队史纪录。法国队萨利巴第30分钟无对抗伤退，第58分钟阿尔莫助攻，波罗单刀破门。西班牙常规时间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纪录。穆巴佩所在的球队6次淘汰赛对阵亚马尔的队伍全部落败。北京时间7月16号的凌晨，阿根廷与英格兰将争夺另外一个世界杯决赛席位。这是梅西6届世界杯首次对阵英格兰队，两队时隔24年再度在世界杯相遇。阿根廷延续加时和补时绝杀晋级，体能堪忧。英格兰队队史首次单届完成2次逆转，凯恩和贝林厄姆各进6球，状态火爆。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开书，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啊，那么在这个兵事篇，我们引用了一个战例，就是司马懿善用兵的战例，兵扫辽东。故事的起因呢，上一集呢，我简单介绍两句，也就是吴国的皇帝孙权要实施北伐战略。他这个实施北伐战略是海上北伐战略，就是由长江口出去，大部队啊在海上行走，哎，然后登陆攻打徐州，然后船继续北上进驻山东。哎，搁今天这个地理位置呢，就是烟台啊，啊，青岛啊，是吧，这些地方，哎，在这地方一登陆，或者这儿有内应，那不更了不地了吗？这北魏的江山就不存在了。所以啊，孙权这位皇帝就联系了辽东的公孙渊，辽东太守啊，公孙渊。公孙渊呐，那势力非常大呀，两下一拍即合，行，我帮忙。你是皇帝吗？孙权呢，就在公元233年派两位使者，一个叫张弥，一个叫许燕，带领10000人马乘着船由长江口一出北上，在旅顺大连一带登的陆，拿着金银财宝，带着圣旨，干嘛呢？封公孙渊为燕王。哎，给你个王爷，是不是啊？你看我孙权够意思不？然后咱们是两下夹击，南北发兵，共发北魏。现在这个皇帝是曹睿啊，这不是曹操没了之后，曹丕篡权，现在到曹魏当皇帝。那会儿曹睿啊，早就想把这公孙渊呐、给他灭了，但是有一人不让曹睿灭公孙渊，谁呢？诸葛亮啊，诸葛亮紧着出祁山呢、哎。紧着伐中原，所以曹睿啊奔波于命的抵抗诸葛亮。这边军师司马懿也是在跟诸葛亮两下较劲啊，所以重兵抽不出来，只能对着公孙渊呐、睁一眼闭一眼，高抬点贵手，只要你不越我的底线就行。第一个就是你不侵占我魏国的国土，第二个你不称帝，我就能忍让你。如果触及到这两个底线，那对不起了，我就得发兵打你了。那么至于孙权派人告奔辽东 封公孙渊为燕王，这个事儿曹睿知道不？知道。这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到处是特务啊，都是间谍，所以曹睿呀、啊，握了宝剑，再看辽东公孙渊的动静，你意如何？我看你跟孙权怎么联合。曹睿现在加小心了，哎，单说这孙权派来的这使者10000人马，颠沛了多少日子，在大海当中行船呐、啊？这可下是在这个，哎，辽南靠岸了。这公孙渊呢，派人来接来了，非常之隆重，鼓乐喧天的，咚咚咚咚啊！然后登陆之后，一路凯歌高唱的嘹亮的歌曲，够奔他们的首都哪儿啊？就是辽阳，啊，襄平，当年叫襄平啊。公孙渊就生在这个地方，那么就是今天的辽宁省辽阳市。然后这个使者张弥和许燕就把东的帝啊，东吴的皇帝，现在叫吴国皇帝，就是孙权的圣旨拿出来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封公孙渊为燕王。这公孙渊呢就跪下了，谢主隆恩。你这个封燕王，那能这随随便便就在外部地或者找个客厅啊，把这玩意儿念一下就拉倒吗？你得搭台子，哎，寿善台，这个台子很高，那整个旌旗招展，彩带飘扬，底下长号、短号、门撇了门门号，啊，各种乐队、大秧歌都得扭上。那你寿善之王啊，孙权的圣旨拿出来，高声朗读。那么这边呢，公孙渊坐在台子上，高高的椅子上往这儿一坐，你说这动静能小了吗？所有的这些举动都被北魏的探子给探得清清楚楚，马上汇报给他们的皇上。哦，曹睿气得三煞神暴跳，捂得豪气腾腾。

啊，肝胆结扎呀，可有一点呢 啊现在也是没招了。为啥嘛？南方正打着呢，那西南司马懿跟诸葛亮正在那顶着呢，你能抽出兵来两线作战吗？所以只能咬牙，只能切齿。但曹睿已经有杀公孙渊的心了。那边刘董热闹，收山完毕，封了燕王了，大排宴宴啊，歌舞升平。可这时公孙渊呐，这心里头总是像高兴不起来。哎，这心里头不知道什么滋味。你看他一开始他跟东吴两下啊，跟吴国进行勾当，总有一种渴望，就是我跟东吴联盟，我拿这事儿要挟你北魏，要挟你魏国对我进行加封。可现在勾搭完了，我的妈呀，这吴国在那边呢，我在这边呢，那我这真要是这魏国曹睿要派兵打我来，那吴国能帮上忙吗？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自己这点兵跟人家魏国还是没法比的。哎呦，我这事错了。所以这饭吃的也不是太香，他就把这个张弥和许燕呢安排到兴义公馆，把这一万人马也安排到那儿，然后就告诉这个张弥许燕，你们就好好玩吧，啊，看一看我这个辽东大地，真山真水真富贵啊！晚间，他把几个谋士召集在一起，就研究这事儿。那现在咱们跟东吴结盟了，势必得罪了北魏呀，啊，跟魏国现在肯定较上劲了。别看没什么信儿，但是这个吴国封我燕王，咱们就成了吴国的人马了。魏国能饶了咱们吗？怎么办呢这事儿啊？大伙出出主意。大伙七言八语，有的说有利，有的说有害，有的说利害倒很厉害，但不知道是利还是害，这都废话，快点说怎么办。这一商量，二十多天过去了，偏巧这张弥和许燕呢也看出点毛病来。哎呦，怎么事儿啊？这个公孙渊他们这个府里头有点异象，就不像刚来那时候那么热乎了，也不那么热情了，嗯，有点紧张。毕竟啊，都是干外交的，马上就明白了，不好，可能有变。要没猜错的话，是不是这个曹睿北魏也派人来拉拢公孙渊呢？咱们得赶紧走，福地不远离，祸地不久居，这就准备走，完了。昨天晚上公孙渊碰着一谋士，这位啊给他说出来利害关系。这谋士姓杜，叫杜叔。就咱们得罪不了北魏啊，这魏国咱们得罪不了，论起兵马咱们打不过人。现在还不是时候啊，咱们现在得忍着点儿。另外，像咱们这边的鲜卑啊，还有乌桓，还有高句丽，还有几个氏族部落，咱没有拉拢过来呀。你现在投靠了东吴，这等于把刀横在脖子上。另外，曹睿手下有位大将司马懿，你惹得了？他那俩儿子，一个司马师，一个司马昭，那非常的英猛，所以不行啊。公孙渊说，那咱们赶紧把这个封禅这个退了，退了也不行，既成事实了，这伙使团一走就完了，那怎么办？杀了他，拿这个张弥和许燕的脑袋把他送给曹睿。你还记得当年吗？啊，当年你的爷爷是不是你爷爷不就玩了那么一手吗？怎么的，那曹操不攻打乌桓吗？白狼山之战抓这个袁绍的那两个儿子是吧，
抓这个袁绍这两个儿子，结果这俩儿子跑哪儿去了？就跑到乌桓里了。曹操带领大兵走西风口，也就是卢龙塞，扎进了这个乌桓的首都。哎，就在白狼山这儿跟这个乌桓的人马相撞上，这一杀一打呀，曹操大胜。这袁绍那俩儿子，一个叫袁尚，一个叫袁熙，趁乱裹乱的跑了。跑哪儿去了？就跑到了襄平，跑到了公孙的地盘上。那时候是公孙渡啊，正是辽东太守。那么这个公孙渡一看袁绍俩儿子来了，说真话，公孙渡跟袁绍那关系可相当的铁，俩人铁哥们儿。哎，有事儿没事儿互相书信往来，有事儿没事儿互相互赠礼物。而且有时候公孙渡就到袁绍那儿去，哎，俩人喝上，这关系可了不得。那么今天两个孩子跪在这儿，叔叔我们来了，走投无路，我们投乌桓，结果乌桓全都被击败，20万军队毁灭一旦。这地方远离朝廷，曹操绝不敢来，曹操绝不能来。好好好，公孙渡很热情地把俩孩子留下了。不敢来，我的妈耶，曹操谁敢惹呀？我现在惹他还不是时候。这曹操把这乌桓打败了，白狼山大战之后一找，这袁尚袁熙没了，哪儿去了？跑公孙渡那儿去了，准备发兵。曹操就要发兵，这郭嘉就把他拦住了。慢，丞相你不用发兵，你就看公孙渡什么表现吧。他如果要是把袁尚袁熙留下，那是跟朝廷叫上板了，公开叫板啊！你放心，不出几日，公孙渡要是个明白的人，他就会把袁尚袁熙的人头给送来。这话音刚落，外边报公孙渡派使者来了。哎，郭嘉说，你看肯定是两颗人头，拿手箱子打开一看，果然是袁尚袁熙两个人头，而且还附上公孙渡的一封信。说丞相，我忠心耿耿，我要上为国家出类报效，下为百姓分忧解愁，我是你的马前卒，你曹操就是我黑暗中的电棒，饥饿中的窝头，你让我哪儿打我就打哪儿，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还甭说一个袁尚袁熙，他袭上袭上的来，他爹来我也得把他宰了，你让我宰谁？哎，就这么一个忠心耿耿一个表白书。曹操哈哈大笑，曹操笑完了可知道，嘿嘿，小子，这公孙渡啊，将来我真得收拾你，无情无义的人，我太知道你跟袁绍的关系了。曹操心里想，你看人家那乌桓，你别看让我打败了，把他们杀了，但人家那是真跟袁绍好，那是一好到底啊，忠心耿耿，俩人去了人家死保，死了那么多人，你跟袁绍也非常那么好，那关系比乌桓跟袁绍还好，你卖友求荣啊，啊，你贪生怕死，尾刀必剑，你不惜出卖亲情，这将来有人比我曹操势力大的，一拉着你你就过去，你就会害我曹操。曹操哈哈大笑，安抚公孙渡，好，你知时务者啊，韦俊杰呀，给奖励，先稳住他。哎，但是曹操偷偷告诉他儿子们，注意啊，这辽东的公孙家非同寻常啊，要千万加小心他。所以非常加小心这公孙渡。那么这时节，这公孙渊他底下的谋士杜叔就跟他说了，你得学你爷爷，赶紧呢，把这使团俩使者杀了。

0: 脑袋送给曹睿，咱们跟人家北魏干不过，这一万人马全扣在这儿，完了，你看又得了一万人马，又得俩人头，是吧？这俩人头能换了你的官儿，你放心。就这样，这个公孙渊是牙一咬，眼一瞪。也就在第二天早晨，这张弥和许燕呐，起来梳洗完毕，就准备告诉走，收拾行囊，派人到公孙渊的府通知他一声，说我们走了。还没等走出去呢，哇，围上了。围上还不说呢，进来之后咔咔就给宰了。然后这两颗人头，就许燕和这个张弥的人头坐上匣子，公孙渊亲自写了封信给曹睿，您是皇上啊，这是吴国的两个使臣来这儿封为我燕王，我为了迷惑敌人，诱惑敌人，啊，耍笑敌人，我假装的受禅了，然后现在我把使臣的两颗人头给你送去了，哎，我是忠心的，这个绝无二念，对待北魏国，啊，我一定耿耿忠心。刚想写耿耿于怀，又不对，耿耿忠心。曹睿看着两颗人头，拿这封信，心里想：好，机会来了，你啥表白呀？你就把手指头咬破了，用血的血书，我都不相信。我现在就开始准备收拾你。有人就给他出了主意，说这个大兵动。还不如啊，采取个巧妙的手段。咱们学学墨子，这个墨家不有死士吗？咱们召集点死士，扮成个使团，哎，正好，他送了两颗人头，对吧？他对咱们表忠心，咱们要对他加以赏，就派个使团过去，30人。然后在这使团里头埋伏好刺客，寻机把公孙渊一宰就完了，天下太平。嗯，曹睿觉得这招不错，就这样就组织了这么一个使团呐。这使团呐，30人，这其中有20名死士，这里边有一个魏国最厉害的地狱猛将，这个三国有员大猛将叫许褚，大家都知道吧？这许褚的孙子叫许猛啊。此人身大力不亏呀，万人敌，他就藏在这个使团之内。那么魏国的使团是浩荡荡够奔辽东，要刺杀公孙渊，这才引出司马懿出奇兵大战襄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 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想一辈子可能都想不明白，穷的时候呢，钱最重要，因为您得活着，活着就需要钱。成家立业了，情最重要，家里人和和睦睦的，别整天有事儿争吵。饿了的时候，一个馒头，一碗稀粥，那就是最重要的了。病了的时候，卧床了，走不动了，全身哪哪都疼，这时候健康最重要。但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什么都不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恩怨情仇，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人活着啊，就是今天吃一碗饭，吃点青菜，你细细品每粒米的香味儿，青菜的菜香味儿。出去上公园走走，看看人家那小孩子虎头虎脑的，跟着也高兴，这就是最好的了。人活的是个啥？就是个心态，活一个高兴劲儿。现在不少人心态不好，不是担心这个，就是生气那个，好像看谁都不太顺眼，看什么事情就不对。那您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没活明白。您心态不好，您活的就累，啥事儿也办不成，啥事儿也解决不了。昨天我们一个想吃胡家老糕的患者，我没有让他吃，让他再想想。这位患者呢，脑血栓后遗症，得了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走路手跨筐，脚画圈，这个人是个干部，一得这个病从干部岗位上下来了，就想着怎么能恢复。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天南海北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病情加重了，钱花了，健康也没了，心态非常不好，谁的话也不听，家里人都不敢和他说话。一般这样的患者，我基本不让他们吃我们的胡家老糕。为啥？没到时候。胡家老糕不是三块两块的小药，那需要花钱去买。就他这种心态，别人吃三个月，他弄不好得吃上八九个月。为啥？心态不好。这就像东北二人转，一男一女一副将，才能把戏唱好。只有一个男的没人看，您吃胡家老糕行，老糕没问题， 我这儿有信心，但是您没有好心态，整天愁眉苦脸的，啥病解决的也慢。这边胡家老高给你滋补治病，那边你自己在那儿搞破坏，啥病都不能好得快。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吃胡家老高的患者，不管你是高血压、脑血栓、脑出血，还是肺心病、风湿骨病，全身难受没劲儿，哪哪都疼的，我就要求一条，就是乐乐呵呵的把这个药吃下去。你做到了这一点，剩下的就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就不用担心了。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您要是整天憋屈闹心，那您就想好了再来，别去浪费钱。我们这一代人呐，都是节俭过来的，能花一块钱绝不花两块钱。现在这年轻人呐，和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了。我父亲就和我说，当大夫一定要节俭。我们那时候家里也算富裕，但从不扔粮食，剩下的饭吃不了，第二顿接着吃。我小时候吃饭有时候不管不顾，经常一碗饭剩半碗，挨了我父亲不少打。我现在就养成一个习惯，能吃多少盛碗里多少，把碗里最后一粒粮食必须吃完。就这个规矩，我也让我的子女遵守。孩子最开始都说我是老骨头，现在长大了也慢慢理解了，做人就得规规矩矩的，越简单越好。但话说回来，生活上节俭，做药可不能节俭，货不对版绝对不行。我们胡家老高里面这些做糕的药材不是道地药材，绝对不允许用。多长时间能熬出来，那就得到时间，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人呐，有规矩才能成事儿，不这么做，胡家老高这100多年能传下来吗？患者吃的不好，不买你的账，早就没有了。那时候有很多做膏方的同行，都在我们家边上的胡同里，一个也没留下来。为啥？没有效果，做的那个东西不地道，吃了就跟喝了糖浆一样，那病能好得了吗？您吃一火车皮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您要是吃对症了，吃对药了，可能今天明天就会有结果，10天8天就会变个样，这都有可能。吃不对路，那1年都没有结果，白吃。但您说吃胡家老高多长时间能解决问题，那我从来不下这个保证。您就记住一条，如果有大夫和您说吃多长时间药，这个病就好了， 那您不用想，马上拍拍屁股走人，别心存侥幸。这世界上没有神药，自己多想想，咱都是聪明人，别往那坑里跳。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过，即使你心里有数，知道这心脑血管病、肺心病，全身四处难受，风湿骨病，吃多长时间胡椒老高应该差不多，但你也不要和患者说，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吃胡椒老高时间也不一样，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何况咱们就是一个祖传的膏方，那时候我就记下来了。经常吃胡椒老高的患者也都知道，我基本上不和患者说确切的时间，大家伙听到有确切时间的都是病人吃完胡椒老高以后向我们这儿反馈的，有吃三个月的，有吃两个月的，还有吃半年的，有的甚至确切到天数，患者自己说的，给您做一个参考。我从来不给患者保证吃多少天能好，凡是保证的，我也劝您一定要多合计合计，心里别乱了，一乱就麻烦。现在大家伙有病啊，尤其是时间长的，十个人里有九个是久病乱投医，中医、西医、中药、西药、理疗，恨不得全天下知道的方法全是个遍，这个药吃个十多天，再吃另一个药，家里的药存了一大堆，都过期了，太浪费了。吃药咱们别过度，药不是粮食，多吃点少吃点无所谓，吃错了它伤身。首先您得知道这个药是个什么理儿。您看我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气血经络修理一下，原来啥样尽量让它变成啥样，这就是一个理儿。有很多人也问过，胡老，您怎么知道吃胡家老高就能恢复本源？我说一句话，大家伙就明白了。那秘方秘在哪儿？其实就秘在一个个患者这么些年的反馈，没有好反馈，算什么秘方？患者吃完就都知道了，看看他们反馈的结果，看看咱们手里的那么些医案，还需要啥证明吗？让我像西医那样化验、临床实验，我没那功夫，我们中医也用不着那个。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不能拿西医的东西来衡量中医，也不能用中医的东西去衡量西医，说人家西医不好，咱们什么都得实话实说，有的病您就得看西医。 您看，胰腺炎、阑尾炎、脑出血、昏迷了，急

0: 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但是呢，您说脑出血手术做完了，人恢复的不太好，不能下地走路，走路费劲儿，说话费劲儿，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吃胡家老糕试一试，这我不拦您，因为我心里有数，大夫啊，啥事儿都得实事求是，干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不能满嘴跑火车，把鸡说成凤凰，不能治愣说能治，把人给坑了。胡家老糕啊，带个老字，就是因为他是老工艺老手法，到我这辈子呢，我也不太想创新，说实话，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我也没那个本事。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几辈子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很好的了，不说完美吧，也差不多了。那么多的患者一直在验证这个东西，口碑已经有了，已经够了，到我这辈子呢，别让它传不下去，再给现在的患者多少解决点问题，这就行了。说句实在话，从医这一辈子，最开始是为了糊口，年轻啊，想赚钱，让家里过得好一点，让人家都竖大拇指。人一旦有精力了，老了，都不想这些了，怎么舒适怎么活着。现在很多的老弟弟老妹妹想不开，总担心这担心那，过度担心。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想好才能好，天天想着不好，你召唤来的也都是不好。有病了，肺心病，心脏难受，喘不上来气儿，天天问大夫，有一点儿不得劲儿，就担心是不是自己病加重了，命不长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病要是不治，你最多就是难受一点，没想象的那么夸张。一就是一，您别想成十。咱们人这个身体啊，没您想象的那么脆弱，有些病就是你不吃药不去治也自己能治好。您看现在这孩子多娇贵，一感冒发烧的就去医院，又拍片子，又化验血，又化验尿。过去我们小时候感冒发烧了，大背一蒙，发汗，喝水，就这么简单，吃药的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一些没有的事儿，没有发生的事儿

0: 们就别去想。有些患者怕生病，要吃胡家老膏，我一看那身体比我都好，花钱吃这个干什么呀？有的钱干点啥不好？这个情况我是不建议的，但您就想吃胡家老膏，想通过它来养生获得长寿，那我也不拦着，看个人意愿。我总是和大家说不要乱吃药，没事儿最好别吃药，一方面经济负担重，一方面你身体本来没什么事儿，你吃药是不是得经过脾胃的润化，这样容易加重负担，还不如让脾胃多休息一会儿，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况且有些病啊，把你的生活习惯改一下就行了，别整天想着吃药。很多人不懂，整天就盯着药。您比如说，有些人整天没精神，没劲儿，但是一到晚上特别精神，以为自己有病了，其实不是病。您看，我们人体呀，从夜里11点子时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都是阳气，下午呢，属于阴气。现在很多人都是阳气不够，上午起来的时候呢，昏头胀脑，一点精神都没有，到下午睡一个午觉，精神就好了，一到晚上，精神越来越好。这些人都是阴气盛，晚上越不睡觉，阳气越弱，身体越不好。所以这些人总感觉累，没精神，其实您不用吃药，就把睡眠时间改到正常，早点睡觉，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症状不用吃药，有的症状呢需要吃药，但不能乱吃。您看，有的患者爱咳嗽，半夜子时11点多，阳气上来，马上就会咳嗽，比闹钟还准。为啥呢？因为他的肺被痰给呼住了，半夜一到，这阳气上来了，就要往上冲痰，就该咳嗽了。道理就是这样，您把这个道理理解明白了，那看病吃药，谁也糊弄不了谁。咱们对病这个事儿，是该治就治，但不是病，咱们就别去胡乱吃药了，改变一下习惯也就好了。治病啊，我们要找规律，不能光看表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到老了，很多事情都是反过来，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眼泪就出来了。现在的事情告诉他，马上就忘了，小时候的事儿却记得门清，坐着就困，躺下去却睡不着了，看上去好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不明白，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就是心肾不交了， 出毛病了，失眠睡不着的人很多都是这样。有很多失眠的患者要吃胡椒老膏，我说可以吃，把心肾都调理好就没啥问题了。但是您吃的同时，我再教您一个方法，用好了，您吃别人一半的胡椒老膏，可能比别人效果翻倍。您啊，睡觉的时候像那小婴儿一样睡觉，两条腿卷起来，两手也抱起来，这样就更容易让心肾相交，睡起来就容易了。道理简单，很多人不懂。你看那小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这么睡觉，睡得多香啊。其实很多道理你仔细一想想就全都明白了，这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别人我不知道，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来就是遵循一个理儿，治病求根，把根儿给他挖出来，能挖到什么程度那就自己品。有的人挖个七八分，有的人挖个八九分，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只能大家自己去品。您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那就坚持吃一段时间。您不相信，那您就另请高明，不强求。治病这个东西啊，就像推车过那种老拱桥，您得使劲往上推车才能推上去，到了桥顶上再下坡就不需要帮助了，自己就行了。吃胡家老膏其实就相当于有人帮你加了把劲儿上坡，等上去了就好办了。经常有别的大夫和患者问我，为什么您这个胡家老膏这些药组合在一起就能解决问题呢？其实啊，这就和您保养汽车一样，最普通的汽车也有2万多个零件，有的零件出问题了，但并不影响你开，您只要摆弄好方向盘、气缸、油路、电路、刹车，加上润滑油，这些主要的不出问题，那这辆车就不会出毛病，您就随便开。胡家老高就是这样，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给它滋润个遍，沟沟缝缝全给您填满，都是正气，各个器官该是啥样就是啥样，那您的身体就没有大问题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从医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两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挺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的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用两个月甚至一个多月的胡家老膏就能解决，结果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解决？能，但是您得用5-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胡家老膏才能把这个病解决掉。遭罪不说啊，那胡家老膏也是需要花钱的，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不想用我们胡家老膏的，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想吃我们胡家老膏的，您就早一点吃，别等着病重了，需要治疗的时间长了，再吃咱们胡家老膏，病倒是能够解决掉，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50-60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 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也别说胡家老高，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儿。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胡家老高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儿哪儿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就不要用胡家老高了。但是不管什么病，您要是说只是病情挺重，那您就可以用胡家老高，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90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栓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吃点咱们的胡家老高，锦上添花呀， 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要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儿，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呢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儿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搭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儿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
3: 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关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椒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4-5个月胡椒老膏就差不多了，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胡椒老膏那时候厉害呀，确实治一个好一个。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椒老膏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5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咱们胡家老高的精华，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胡椒老膏吧，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 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
0: 嗯，

0: 他用胡家老高时间稍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儿。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也看不出来得了啥病。老王一看有效果了，一直坚持在用，最终用了7个月胡家老膏没问题了，干啥都不耽误，自己家米面全自己往楼上拎。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吃完胡家老膏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吃上胡家老膏，熬那么3-5个月，重一点的6-7个月，这结果就出来了。再多的苦熬过去就赢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

0: 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他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他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9: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盈青春。
5: 创盈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盈青春，我是孔笑笑。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创业者，他不仅呢是一位美育领域的开拓者，更是以管理美学专家的身份呢，将美学思维融入到了企业管理当中，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我们今天做客的嘉宾呢，就是艺硕圈美育的创始人，山东画院青年画院院聘画家，吉鲁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关佳女士啊。首先呢，请关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好，大家好。
7: 首先呢，恭喜您创办的艺硕圈美育在行业里面应该说是备受关注哈。2017年的时候，您就创办了艺硕圈美育。那么从最初，为什么您会切入到美育这个行业当中去进行创业？那么这与您提出的管理美学又有哪些的关联呢？
8: 谢谢主持人。艺术圈美育啊，我最初创办的时候是介于艺术与商业他们交叉的一个领域的一个长期思考。因为啊，这个美育啊，它不仅仅是教人欣赏艺术，它更多的是一种认知力、创造力和一种系统化的审美思维的一种培养啊。所以呢，我创办这个艺术圈美育的初心呢，就是希望能够培养个人或者是企业这样的一种审美思维啊。那我们都知道哈，人呀分三种属性，首先呢就是认知属性啊，也是我们常说的。那其次呢就是功利属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审美属性。那对于我们个人的这个成长而言啊，其实我们往往啊更加注重前两种属性的培养，而忽略了这个审美属性的培养。但是慢慢的您会发现哈，在未来的这个成长中啊，这个创造力会有一点后劲不足的感觉，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审美属性有点瘸腿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艺术圈美育呢，我就是想本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初心啊，希望呢为大家呢提供这个审美属性这样一个板块的一个成长和培养啊。所以呢这是我创业的一个最开始的发心吧。
7: 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审美属性其实已经表现得越来越重要了啊。
8: 对，尤其是在当下我们进入到审美经济学时代啊，你看对美的元素的表达尤其重要啊，备受关注。
7: 那这个我们所提出的这个审美美学，还有您所创办的艺术圈美育，与您现在所提出的这种管理美学，你觉得它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8: 美育啊，它本身啊，其实我们不能说是来片面的去看待它，它其实是可以结合很多的其他的部门一起产生效应的。那管理呢，我是怎么去考虑的呢？就是对于我们个人的一个管理和企业的管理啊，我们介入这样一个美学的思维，那我们形成的这样一种理念，我称它为是管理美学。那其实你看，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哈，往往更加注重这种效能的提升，而忽略了其实啊，美感是一种软实力的价值。 啊，所以我说这个未来啊哈，我们这个作为企业也应该更往这个方向去倾倒一下，考虑一下我们这个软实力的提升。
7: 嗯，是的，其实这个关总说的特别的好，美学其实是一种软实力的提升哈。
8: 对。
7: 可能很多的企业目前更多的关注的是啊，人力、财力、物力啊，很多硬件上
8: 的
7: 物质层面的，其实后期那么在这些物质层面的基础慢慢丰盈的情况之下，其实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些美学上的、审美上的一些提升，去为我们的产品输入更多的美学的这样的一种理念。
8: 是的，其实它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元素。
7: 您先后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大学哈，那么在艺术的这个求学道路上有哪些经历对于你来说是影响比较深刻的呢？
8: 这个哈，这两所母校呀，对我的成长影响都非常巨大。首先呢，先说一下我本科时期，我在山东艺术学院呢，接受了很全面的艺术专业知识的这个指导。那当时收获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的导师呀，是咱们国内一位非常著名的艺术家，一位老先生。我现在还能想起来，我当年啊，刚刚入学的时候啊，这位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课，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呀，我如今都记忆犹新。他说，作画先做人。我当时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但是在未来的工作中，随着我的成长啊，年龄的不断的这个越来越成熟了哈，那我觉得这个感悟真的是感受很深刻。那做人呢？它不仅仅是说咱们要有一个优秀的道德品质，它还其实包含就是我们的内心的一种建设，也是一种内心修养吧。那要是说我们创作艺术的话仅仅是说具备这样一个优秀的道德品质还是不够的那在这些专业的艺术知识以及技能的基础之上呢，那我们要有开阔的胸襟，这样才能创作出优质的艺术作品，也才能感人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像创业因为您看就是做这样一份小事业，其实就是在创造自己的艺术作品。
7: 是的，我觉得这和自己的这个艺术经历创业经历其实完全是可以联系到一起的
8: 对对，是这样然后呢这个慢慢这个后来啊，我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山东大学成为一名这个艺术系的研究生。那其实山大大家都知道哈，众所周知，这里有很多的文学大家那我当时呢读研期间经常跑到文学院去蹭课然后去听中西方哲学史美学史我当时真的是感觉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那也很有幸遇到一些那么优秀的教授和老师那我觉得在这个读研期间对于我的这个理论功底真是影响作用太大了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在我未来的这个创业中我讲课也受到大家的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其实我当时真的是可能是精力比较旺盛然后还同时选修了这个山大的管理学院的课程然后跟着管理学院一起做一些小项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能就天生比较感兴趣吧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哈我将来会创业然后还真的用到了当时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7: 你看您作为一个这个艺术生然后还旁听了很多人文类的课程文学类的课程
8: 对对对
7: 然后还选修了管理学的课程
8: 对对
7: 其实可能正是这样丰富的一个经历能够现在更好的去帮助你来进行创业
8: 对
7: 有着丰富的阅历丰富的学识
8: 是
7: 对于你的这个创业路上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了
8: 太好了，所以说我现在真的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啊，能在这两所高等学府里就是完成自己的学生生涯。
7: 是的，这两所学校也赋予你了很多哈。所以说其实你看你的这个创业也很成功，那我们艺硕圈创业至今也累计培养了千余位的艺术硕士啊，那其中有很多也都被顶尖的学府所录取。那您认为艺硕圈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8: 古人曾经说了一句话呀，我们都听过，叫传道授业解惑。其实当时我在读硕士期间啊，有一位老教授德高望重的哈，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想着。他说我们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传道啊。那我当时啊还懵懵懂懂，但是啊我就把这句话记到自己的本子上了。我就想传道到底是什么啊，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我就想那我创办艺硕圈，我不想让它仅仅停留在一个授业的传播知识的层面上啊，我希望我能够更进一层去传递美，哎，传递一种美学的思维。所以这是我就是最开始的一个创业的初心。
7: 嗯，
8: 然后呢这个我的服务对象呢是个人和企业。对于个人而言，其实我现在也有挺多的优秀的学生们在全国各地嘛啊顶尖的学府里读硕士。那我对他们的培养呢就是不要停留在传播艺术知识上啊，那这个层面还是有一点浅。那我更多的是培养他们的一个认知力，还有洞察事物本质的一种思考力。那他们在接受的这个过程中啊，哎，不仅提升了自己的学习能力啊，同时呢，哎，他们的这个其他方面的逻辑力啊、感知力啊、还有思考力啊，都得到了一个全方位的提升。这其实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美学素养。那我想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有这么全面的一个综合实力了的话啊，成为一个高等学府的研究生并非难事。
7: 其实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那我们艺硕圈在培养这些艺术硕士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仅仅只是说在专业上去给他做一个助力，其实更多的是培养他的美学的素养，培养他自己的这种认知力、美学感，然后以及逻辑力、思考力等等等等。
8: 对，
7: 其实更是为他后面的人生去做铺垫哈。
8: 是的是的。
7: 我觉得其实这才是刚刚您说到的传道啊，也是您从老教授那里学习到的，然后您也把它传递给您的学生了。
8: 因为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现在我以前培养的一些学生，他们在清华呀、国美呀这样子顶尖的学府里继续深造，那后来呢我经常和他们交流和沟通，我发现我对他们影响最深刻的好像真的不是那些艺术知识，而是就是艺术知识其实是基本功，
7: 是
8: 最基本的要素。那反而是那些当时在课堂上给他们讲到的很多的更高维度的美学类的人生哲理，他们会说在成长中越发觉得回想起当年在课堂上的一些精彩的片段，我其实还有点挺感触的。我就想没想到哈，这些学生们他们其实更在意的是这些。
7: 是的，其实您看不仅这个艺硕圈办得这么好哈，其实你也将这种美育的理念其实一直在做企业管理当中一直去践行。那么也是提到了用管理美学去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那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概念哈。是否可以给我们具体的来讲一讲那么您所提到的这种管理美学在企业的比如说是这种管理团队的管理呀、品牌的建设呀等等方面，它具体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效用呢？
8: 好，我刚才提到的是属于个人层面的一个美学培养，那我们接下来说说在企业层面上。那企业呢，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提升这个品牌形象啊，以及产品。那我分三个层面来说吧。首先呢，就是在这个品牌视觉形象上，现在我们是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呀，啊，那这种良好的设计可以很迅速地抓住用户的心智。那其次呢，在产品方面，其实产品的美感也是尤为重要的啊。那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都在用的苹果手机，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具有美学元素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其实人们是在为它的美而买单的啊，因为它的使用价值可能不需要这么高昂的价格，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团队的这个心理美学的一个建设。拥有这个美学素养的团队啊，往往它的这个内驱力会更强一点，

0: 内驱力强了，它就会很好的为企业去赋能。其实据我观察，这样会大大的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啊，并且呢，很好的提升企业的效能。因为我其实就是这样去践行的，啊，一说圈美育就是一家啊，以这个美为主要的核心要素去进行一个发展和管理的。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收获颇丰的。
1: 嗯，其实嗯，现在这个时代啊，美对于每个人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
0: 哈。
1: 就像刚刚举到的这个苹果手机的案例，其实你说现在很多手机，从性能上、从功能上，就包括很多的产品，性能上、功能上都一样的情况下，那我去选择它的标准是什么？那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看颜值，
0: 是的，
1: 是不是？这就是美，你要对美去买单。
0: 是的，因为现在啊，我们已经是经过了传统经济时代了。
1: 嗯，
0: 传统经济呢，主要是以消费者的使用需求为主。那现在如果我们只是使用的话，是很难以满足消费者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去考虑到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需求。那这是审美经济学时代下的一个产物。其实我们早就已经进入到审美经济学时代了。如果是后知后觉还没有感觉的企业，会很快被淘汰的。
1: 嗯，是的。所以说现在你看，很多的都是去为这个颜值、为美学去买单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哈。就是从产品层面上来讲，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其实从员工自身的这种美学感上来讲，它具有审美属性之后，它可能更好的会去做一些事情。
0: 嗯，
1: 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0: 这个其实还是您说的，这个是心理层面的。
1: 嗯，
0: 就是一个人啊，我刚才提到了三种属性，当他的审美属性啊被激活之后啊，他的内驱力是很强的。我曾经呢在学管理学的时候啊，学到一本书，我当时很惊讶。哎，为什么管理学我要学这本书？就是咱们中国的古代的四书中的大学。
1: 嗯，
0: 啊，您也应该都听说过这本书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我当时很疑惑，为什么管理学难道不应该是学西方的那些 KPI 什么的吗？啊，然后当我慢慢沉浸进去，我才发现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有多么的伟大。因为这个管理学它就是从我们自身出发，然后从我们的个人的自我管理出发，然后去延伸出来的。他要你先正身诚意啊，然后才能啊修身齐家啊，治国平天下。它是一个系统。那我们其实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是正的啊，那我们的内心是积极的，那我们其实不太需要这些 KPI 啊。当然我不能完全否定它。
1: 嗯，
0: 但是如果一个团队都是内驱力的话，那您想想，他肯定会跑得非常快。
1: 是的，其实在中国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当中，
0: 嗯，
1: 也有很多管理学的要素是在里面的。
0: 其实我曾经在管理这么多的学生和员工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在考虑，我怎么能把他们管得井井有条嘛。我就是在激发他们的内驱力。我会给他们讲中国传统的文化啊，包括大学呀、道德经啊、庄子啊这些，然后慢慢一点一点让他们的这个内驱力增强起来。
1: 就是
0: 我发现我不用管理，
1: 是很多时候是道和术的问题。
0: 哎，对，您这个一语中的。
1: 那您认为刚刚也说到了很多管理美学哈，那您认为管理美学未来会成为企业的一种标配吗？
0: 会的。
1: 嗯
0: 嗯，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这个审美经济学时代啊，它已经到来了啊，我们这个美感已经注入到了我们产品的方方面面。未来企业的竞争一定是品味和思维的一个竞争啊，所以说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下，务必要去考虑美感在我们的企业当中的一种元素的注入。
1: 嗯，那您认为目前哈，在推广管理美学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有没有一些企业它并不认可这样的方式？
0: 是的，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新兴事物的出现，它得需要经历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大家 他可能是需要慢慢去接受，尤其是在我觉得哈，新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零零后啊，他们倒是接受的比较快，但是在我们这个

0: 就是九零八零这一代创业者中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对他不是特别强烈，因为我在平时和很多企业家交流中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的要素，并不是一个必需品，那我的企业就不会去付出这一块成本。那其实，我目前的感觉哈，还没有达到那个点儿。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最大的难度就是没有很明确的量化指标给到他们，然后让大家去信服这件事情。
1: 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东西，因为美学这个东西本来它就不是标准化的，对吧？
0: 就像艺术，它是一种间接性的，
1: 是的，
0: 它不是说直接有用或无用去谈的，那但是呢，有一个案例我觉得很好的可以说明这一点哈，就是二十世纪，我们都知道美国非常著名的通用汽车公司，然后他的总裁呢，斯隆先生，他请到了一位设计师叫艾尔，然后呢，这位设计师呢就成立了一个部门叫艺术与色彩部，其实这是最早在企业里边设立设计部门的一家企业哈，就是因为他这一个举动。然后这个通用汽车公司在当时全国的份额呀，从12%升到了52%，一下就碾压了当时的汽车霸主福特。我们知道福特是发明汽车的，但是福特它还是当时停留在一个传统的使用阶段，它非常的价格非常低廉啊，它的 T 型车，但是通用汽车公司它的雪佛兰、它的凯迪拉克已经非常美观，而且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正是因此啊，在色彩上、艺术上的一种改进，让它这个销售曲线蹭蹭暴涨。
1: 哎，其实你说到汽车，我就想到了，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前，那时候还是就是叫那个桑塔纳，那时候就是满大街流行的时候，那时候出来一款那个海南马自达六，就那款车特别漂亮的那款车，就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这种眼球，那款车销量就特别好啊。那时候就想，哎，我要有个这样的车该多好呀，哈。
0: 对，其实当时他那有一款车呀，他加了一个尾翼
1: 啊，
0: 就像我们的飞机一样，但是其实你知道这个尾翼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其实它因为我们汽车完全不需要，但是它跑起来就像飞机那种速度美嘛，一种感觉，那年轻人就会为此而买单。
1: 是，所以这就是美学的这种影响力哈，对于人。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量化的案例吧。这个斯隆先生在当时啊，全世界被推为二十世纪最卓越的首席执行官。很伟大，我觉得是很伟大的。
1: 是的，所以说其实美是在默默的无形当中对人有一种引领力的。
0: 对的，它是潜移默化。
1: 是的，
0: 它是一种温润细无声，
1: 它不是说立竿见影的，但是我觉得它一定是潜移默化的去默默的去影响你的。
0: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
1: 所以说呢，最后呢，我想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谈一谈我们艺术圈美誉未来的一个规划哈，以及您对管理美学领域的一个愿景。
0: 好，艺术圈呀已经创办了8年了，这8年吧，也已经培养了很多的优秀的艺术硕士，我们的储备啊还是非常丰厚的。那未来呢，还是希望将这个美学与这个个人和企业进行再次深度的链接。那我们也计划推出线上美学赋能平台。那我希望未来呢，每一家企业和每个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首席美学官，就像我们的银行还有企业都有自己的首席风险官一样。我觉得美真的应该正儿八经的纳入到我们的战略规划当中啊，因为美誉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商业的世界中感受到一种创造的温暖，还有一种人文的关怀。其实我们慢慢的会发现，这个世界它不仅是有利益，它还有美。
1: 是的，其实就是在你的物质已经比较丰盈的情况之下，那么你肯定追求的是灵魂上的、心灵上的一种追求，
0: 对，
1: 美学上的一种感官。
0: 对， 在这个一个比较浮躁的社会，其实我们更需要一点耐心。我经常给自己就暗示哈，我的一些做事的原则和要求，一个呢就是要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再一个就是要保持专注，最后就是多一点耐心。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关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从美育然后到企业管理，都让我们看到了美感如何成为驱动商业进步的新引擎。那在这里最后也祝愿我们艺术圈美育在未来走得更高更远。好的，再次感谢关总做客我们创意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今天我看到我们直播间里也有很多的这种回复啊，这个也非常感谢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 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想一辈子可能都想不明白，穷的时候呢，钱最重要，因为您得活着，活着就需要钱。成家立业了，情最重要，家里人和和睦睦的，别整天有事儿争吵。饿了的时候，一个馒头，一碗稀粥，那就是最重要的了。病了的时候，卧床了，走不动了，全身哪哪都疼，这时候健康最重要。但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什么都不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恩怨情仇，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人活着啊，就是今天吃一碗饭，吃点青菜，你细细品每粒米的香味儿，青菜的菜香味儿。出去上公园走走，看看人家那小孩子虎头虎脑的，跟着也高兴，这就是最好的了。人活的是个啥？就是个心态，活一个高兴劲儿。现在不少人心态不好，不是担心这个，就是生气那个，好像看谁都不太顺眼，看什么事情就不对。那您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没活明白，您心态不好，您活的就累，啥事儿也办不成，啥事儿也解决不了。昨天我们一个想吃胡家老糕的患者，我没有让他吃，让他再想想。这位患者呢，脑血栓后遗症得了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走路手跨筐，脚画圈，这个人是个干部，一得这个病从干部岗位上下来了，就想着怎么能恢复。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天南海北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病情加重了，钱花了，健康也没了，心态非常不好，谁的话也不听，家里人都不敢和他说话。一般这样的患者，我基本不让他们吃我们的胡家老糕。为啥？没到时候。胡家老糕不是三块两块的小药，那需要花钱去买。就他这种心态，别人吃三个月，他弄不好得吃上八九个月。为啥？心态不好。这就像东北二人转，一男一女一副件才能把戏唱好。只有一个男的没人看，您吃胡家老糕行，老糕没问题， 我这儿有信心，但是您没有好心态，整天愁眉苦脸的，啥病解决的也慢。这边胡家老高给你滋补治病，那边你自己在那儿搞破坏，啥病都不能好得快。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吃胡家老高的患者，不管你是高血压、脑血栓、脑出血，还是肺心病、风湿骨病，全身难受没劲儿，哪哪都疼的，我就要求一条，就是乐乐呵呵的把这个药吃下去。你做到了这一点，剩下的就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就不用担心了。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您要是整天憋屈闹心，那您就想好了再来，别去浪费钱。我们这一代人呐，都是节俭过来的，能花一块钱绝不花两块钱。现在这年轻人呐，和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了。我父亲就和我说，当大夫一定要节俭。我们那时候家里也算富裕，但从不扔粮食，剩下的饭吃不了，第二顿接着吃。我小时候吃饭有时候不管不顾，经常一碗饭剩半碗，挨了我父亲不少打。我现在就养成一个习惯，能吃多少盛碗里多少，把碗里最后一粒粮食必须吃完。就这个规矩，我也让我的子女遵守。孩子最开始都说我是老骨头，现在长大了也慢慢理解了，做人就得规规矩矩的，越简单越好。但话说回来，生活上节俭，做药可不能节俭，货不对版绝对不行。我们胡家老高里面这些做高的药材不是道地药材，绝对不允许用。多长时间能熬出来，那就得到时间，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人呐，有规矩才能成事儿。不这么做，胡家老高这100多年能传下来吗？患者吃的不好，不买你的账，早就没有了。那时候有很多做膏方的同行都在我们家边上的胡同里，一个也没留下来。为啥？没有效果，做的那个东西不地道，吃了就跟喝了糖浆一样，那病能好得了吗？您吃一火车皮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您要是吃对症了，吃对药了，可能今天明天就会有结果，10天8天就会变个样，这都有可能。吃不对路，那1年都没有结果，白吃。但您说吃胡家老高多长时间能解决问题，那我从来不下这个保证。您就记住一条，如果有大夫和您说吃多长时间药，这个病就好了， 那您不用想，马上拍拍屁股走人，别心存侥幸。这世界上没有神药，自己多想想，咱都是聪明人，别往那坑里跳。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过，即使你心里有数，知道这心脑血管病、肺心病，全身四处难受，风湿骨病，吃多长时间胡椒老高应该差不多。但你也不要和患者说，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吃胡椒老高时间也不一样，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何况咱们就是一个祖传的膏方，那时候我就记下来了。经常吃胡椒老高的患者也都知道，我基本上不和患者说确切的时间。大家伙听到有确切时间的，都是病人吃完胡椒老高以后向我们这儿反馈的，有吃三个月的，有吃两个月的，还有吃半年的，有的甚至确切到天数，患者自己说的，给您做一个参考。我从来不给患者保证吃多少天能好，凡是保证的，我也劝您一定要多合计合计，心里别乱了，一乱就麻烦。现在大家伙有病啊，尤其是时间长的，十个人里有九个是久病乱投医，中医、西医、中药、西药、理疗，恨不得全天下知道的方法全是个遍，这个药吃个十多天，再吃另一个药，家里的药存了一大堆，都过期了，太浪费了。吃药咱们别过度，药不是粮食，多吃点少吃点无所谓，吃错了它伤身。首先您得知道这个药是个什么理儿。您看我们胡椒老高本源疗法，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气血经络修理一下，原来啥样尽量让它变成啥样，这就是一个理儿。有很多人也问过，胡老，您怎么知道吃胡椒老高就能恢复本源？我说一句话，大家伙就明白了。那秘方秘在哪儿？其实就秘在一个个患者这么些年的反馈，没有好反馈，算什么秘方？患者吃完就都知道了，看看他们反馈的结果，看看咱们手里的那么些医案，还需要啥证明吗？让我像西医那样化验、临床实验，我没那功夫，我们中医也用不着这个。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不能拿西医的东西来衡量中医，也不能用中医的东西去衡量西医，说人家西医不好，咱们什么都得实话实说。有的病您就得看西医， 您看，胰腺炎、阑尾炎、脑出血、昏迷了，急性心梗，您就得去手术，去挂点滴，去支架，晚一分钟，命可能就保不住了。这个时候，您就吃100盒胡家老膏，也啥用不顶，反而耽误了，这就是事实。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

求是，干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不能满嘴跑火车，把鸡说成凤凰，不能治愣说能治，把人给坑了。胡家老高啊，带个老字，就是因为他是老工艺老手法。到我这辈子呢，我也不太想创新，说实话，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我也没那个本事。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几辈子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很好的了，不说完美吧，也差不多了。那么多的患者一直在验证这个东西，口碑已经有了，已经够了。到我这辈子呢，别让它传不下去，再给现在的患者多少解决点问题，这就行了。说句实在话，从医这一辈子，最开始是为了糊口，年轻啊，想赚钱，让家里过得好一点，让人家都竖大拇指。人一旦有精力了，老了，都不想这些了，怎么舒适怎么活着。现在很多的老弟弟老妹妹想不开，总担心这担心那，过度担心，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想好才能好，天天想着不好，你召唤来的也都是不好。有病了，肺心病，心脏难受，喘不上来气儿，天天问大夫，有一点儿不得劲儿，就担心是不是自己病加重了，命不长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病要是不治，你最多就是难受一点儿，没想象的那么夸张。一就是一，您别想成十。咱们人这个身体啊，没您想象的那么脆弱，有些病就是你不吃药不去治，也自己能治好。您看现在这孩子多娇贵，一感冒发烧的就去医院，又拍片子，又化验血，又化验尿。过去我们小时候感冒发烧了，大背一蒙，发汗，喝水，就这么简单，吃药的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一些没有的事儿，没有发生的事儿，咱们就别去想。有些患者怕生病，要吃胡家老膏，我一看那身体比我都好，花钱吃这个干什么呀？有的钱干点啥不好？这个情况我是不建议的。但您就想吃胡家老膏，想通过它来养生，获得长寿，那我也不拦着，看个人意愿。我总是和大家说，不要乱吃药，没事儿最好别吃药，一方面经济负担重，一方面你身体本来没什么事儿，你吃药是不是得经过脾胃的润化，这样容易加重负担，还不如让脾胃多休息一会儿，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况且有些病啊，把你的

0: 生活习惯改一下就行了，别整天想着吃药。很多人不懂，整天就盯着药。您比如说，有些人整天没精神，没劲儿，但是一到晚上特别精神，以为自己有病了，其实不是病。您看，我们人体呀，从夜里11点子时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都是阳气，下午呢，属于阴气。现在很多人都是阳气不够，上午起来的时候呢，昏头胀脑，一点精神都没有，到下午睡一个午觉，精神就好了，一到晚上，精神越来越好。这些人都是阴气盛，晚上越不睡觉，阳气越弱，身体越不好。所以这些人总感觉累，没精神。其实您不用吃药，就把睡眠时间改到正常，早点睡觉，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症状不用吃药，有的症状呢需要吃药，但不能乱吃。您看，有的患者爱咳嗽，半夜子时11点多，阳气上来，马上就会咳嗽，比闹钟还准。为啥呢？因为他的肺被痰给呼住了，半夜一到，这阳气上来了，就要往上冲痰，就该咳嗽了。道理就是这样，您把这个道理理解明白了，那看病吃药，谁也糊弄不了谁。咱们对病这个事儿，是该治就治，但不是病，咱们就别去胡乱吃药了，改变一下习惯也就好了。治病啊，我们要找规律，不能光看表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到老了，很多事情都是反过来，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眼泪就出来了。现在的事情告诉他，马上就忘了，小时候的事儿却记得门清，坐着就困，躺下去却睡不着了，看上去好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不明白，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就是心肾不交了，出毛病了。失眠睡不着的人很多都是这样，有很多失眠的患者要吃胡家老膏，我说可以吃，把心肾都调理好就没啥问题了。但是您吃的同时，我再教您一个方法，用好了，您吃别人一半的胡家老膏，可能比别人效果翻倍。您啊，睡觉的时候像那小婴儿一样睡觉，两条腿卷起来，两手也抱起来，这样就更容易让心肾相交，睡起来就容易了。道理简单，很多人不懂。你看那小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这么睡觉，睡得多香啊！ 其实很多道理，你仔细一想想，就全都明白了。这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别人我不知道，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来，就是遵循一个理儿，治病求根，把根儿给他挖出来，能挖到什么程度，那就自己品。有的人挖个七八分，有的人挖个八九分，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只能大家自己去品。您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那就坚持吃一段时间。您不相信，那您就另请高明，不强求。治病这个东西啊，就像推车过那种老拱桥，您得使劲儿往上推车，才能推上去。到了桥顶上再下坡，就不需要帮助了，自己就行了。吃胡家老高，其实就相当于有人帮你加了把劲儿上坡，等上去了就好办了。经常有别的大夫和患者问我，为什么您这个胡家老高这些药组合在一起就能解决问题呢？其实啊，这就和您保养汽车一样，最普通的汽车也有2万多个零件，有的零件出问题了，但并不影响你开，您只要摆弄好方向盘、气缸、油路、电路、刹车，加上润滑油，这些主要的不出问题，那这辆车就不会出毛病，您就随便开。胡家老高就是这样，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给它滋润个遍，沟沟缝缝全给您填满，都是正气，各个器官该是啥样就是啥样，那您的身体就没有大问题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从医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2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挺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

0: 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的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用两个月甚至一个多月的胡家老膏就能解决，结果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解决？能，但是您得用五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胡家老膏才能把这个病解决掉。遭罪不说啊，那胡家老膏也是需要花钱的，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不想用我们胡家老膏的，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想吃我们胡家老膏的，您就早一点吃，别等着病重了，需要治疗的时间长了，再吃咱们胡家老膏，病倒是能够解决掉，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也别说胡家老膏，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胡家老膏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儿哪儿坏死了， 死了就救不回来了，就不要用胡家老膏了。但是不管什么病，您要是说只是病情挺重，那您就可以用胡家老膏，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90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啊，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栓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吃点咱们的胡家老膏，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 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又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儿，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呢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搭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儿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家老高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四五个月胡家老高就差不多了，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 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胡家老高那时候厉害呀，确实治一个好一个。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家老高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咱们胡家老高的精华，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吧，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儿，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胡家老高时间稍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也看不出来得了啥病。老王一看有效果了，一直坚持在用，最终用了7个月胡家老高没问题了，干啥都不耽误，自己家米面全自己往楼上拎。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 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吃完胡家老膏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吃上胡家老膏，熬那么三五个月，重一点的六七个月，这结果就出来了。再多的苦熬过去就赢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1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3: 爷爷爷爷，我来了。
14: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5: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6: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体育一零二一，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完胜法国，率先闯入决赛。亚马尔造点，奥亚萨瓦尔波罗各入一球，姆巴佩全场零正射。明天凌晨的3点将上演的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杯半决赛，胜者将与西班牙争夺本届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连续三届大赛半决赛淘汰法国。NBA 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今天进行了多场比赛的对决，灰熊106-85大胜勇士，火箭109-91击败奇才，湖人战胜快船拿下五连胜，国王94-76轻取太阳。多名新秀在今天的比赛中砍下了20+的亮眼数据。今晚的19:35，中超将上演焦点之战，北京国安主场迎战的是深圳新鹏城，两队全力冲击积分榜上游。2026温网圆满收官，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跨国选手拿下了女双冠军奖杯，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首个大满贯桂冠，是中国精华第三次在温网女双赛场登顶。本届赛事她一路击败了多组世界顶尖种子组合，创造个人草地赛场的最佳战绩。U17女篮世界杯16强赛今天开战，中国国青女篮目前正在对阵的是巴西女篮，冲击一个八强席位。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
4: 气象1021，
9: 今天是7月15号，正式入伏，全省阴天，鲁南鲁中多地迎来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雷雨时段的阵风可达8-11级，局部会有强对流风险。全省气温维持在20-30度，空气湿度极高，体感闷热黏腻。明天降雨范围将会收缩，我省的聊城、泰安、鲁南仍会有中到大雨，半岛地区多云，其余我省大部多零散阵雨，风力减弱到3-5级，气温23-33度。气象部门提醒大家，出行常备雨具，远离河道与山区陡坡，防范短时积水、地质隐患。接下来是康接你下班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0: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3: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1: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2: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3: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4: 他是狮子座。
15: 他爱臭美。
16: 他是爱哭鬼。
17: 他老是忙着减肥。
18: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9: 你好，我是小康。
20: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0: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海蒂和爷爷》？生命中如果有什么可以使你感到快乐，那就去做吧，不要管别人说什么，这也是你只此一次的人生啊。耳边是来自于 Justin Timberlake 的 Mirror。 这里是小康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准时接你下班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唯一可以保证我们不会走散的平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在喜马拉雅搜索音频同步直播间。

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挑选同行的伴侣或者是朋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门槛呢？你挑选伴侣或者朋友的时候有没有门槛呢？这是昨晚我看到的一个短视频，然后那个女孩在视频里阐述了她的观点，有一些我是非常认同的，也有一些是我自己的想法。我在挑选朋友的时候特别在意对方有没有审美，这个审美与会不会穿搭、懂不懂艺术没有关系，它在我这里的定义是一种感知能力。我举个例子，你走在晚风中，被黄昏的光影所打动，你触摸到某个古老的物件，它朴素粗粝的质感通过你的指尖传到你身上的每一寸肌肤，你可能会起鸡皮疙瘩。你侧耳倾听空谷的鸟鸣，在翻涌的麦浪里看到生命的斑驳与厚重，心头突然涌上对草木荣生的感动。你看到一个人低下头的那一瞬，你替他委屈，你于心不忍，你对于内敛的情绪拥有非常敏锐本能的感知和共情力。你可以体察天地万物的无言之美并由衷赞叹。是的，有的人因为语言限制他，他表达不出来，但是他能获得因为美而带来的震颤，那种犹如薄薄的禅意轻轻扫过心间的悸动就够了。当我出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人会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木讷的人，我是不是一个不够细腻的人。我可以否定地告诉你，你选择听我就说明你一定是我挑选的人，否则他不会认同，他也不能认可。你以为你听我是我们的单向选择吗？不，我每天在用我的三观筛选我要的人。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故事，也是一次双向选择的故事。因为有一类人，他们是彻底荒芜的，他们是麻木的，他们无法欣赏含蓄和留白，他只能看见堆砌的、闪瞎眼的、直白的刺激。他们唯一能识别到的美就是贵的、大的、闪亮的、可以拿去炫耀的。他们可能会靠灰色路径完成财富与阶层的跨越，他们的人生逻辑只有一套，就是博弈、获取、占有和生出。这套逻辑的确能为他们赚来钱财，但是我却觉得财富是可以积累，外在是可以包装，而细腻的感知力和人格的温柔底色是不可能速成的。所以这就来到了我为什么一定要看对方的审美能力和感知力，在爱情中，在友情中，亲情是我无法挑选的。那么收音机前的你，你有没有挑选同行者的门槛儿？来告诉给我。欢迎您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参与每天话题讨论。你也可以选择一条不走散的路来关注我们的群主小亮，15207227841，15207227841就可以找到我了。来吧，介于这个话题来唱一首歌，金海心，那么骄傲。

这首歌可不是一般的歌，这是2005年小康上大二的时候参加天津师范大学全校的歌手大赛，我初赛唱的是这首歌，然后我复赛唱的是 Fly Away 梁静茹的。

0: 灯掉。
1: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唱歌，我当时比赛，大家有的在平台问我的比赛成绩，很关心啊，好像拿了全校二等奖吧，不是特别好。我们学校有音乐系，他们唱的歌确实比我好，然后那个时候我才21岁而已，就是在自学的里面我也是刚刚进入这个音乐的门槛儿。但是我的特点是特别勇，就是我什么比赛都可以参加，只要我想参加我就敢去，然后我同学也想参加他就不敢，我说有什么可不敢的，他都不好意思，我说大家不认识你就去唱呗，而且能多差啊，再差不就退回现在的知名度，谁也不认识我。然后我给你讲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2008年我大三的暑假不是来参加山东省我们就是省台的全国招聘的那种，就是第二次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大赛，那是2008年。2005年我上高考完上大一的那年是第一次，然后台里因为这次留下了非常多优秀的广播主持人，因为他来自于比如什么湖南台啊、湖北台啊，可能他是山东人，他想考回来，然后什么菏泽台啊、淄博台啊，他都是在职的在考，你知道吗？就很好玩。然后我2008年我考那年，我拉着我的一个同学，他在我们班专业成绩很高很好，他是那个和我不是一挂的，他是那种播新闻啊，就是那种内挂的啊，很正。然后他当时在交通台实习，我就喊着他，我说咱们一块儿去考试试嘛，然后他就不，他说不，他说他都知道都内定好了不要参加，就他说前面的名次就是包括谁留下全部都内定好了，你去就是陪太子读书，明白吗？啊，我说去试试嘛，我说就当锻炼自己了，就吧，我说你看你去面对的都是工作了5、6年啊、2、3年啊这样的人，你不觉得他们很厉害，然后你不想和他们竞争一下看看自己是什么段位吗？他就不去，怎么说都不去。后来那场比赛我拿了全省就是第一名嘛，他特别吃惊也特别后悔。哦，他后来去哪儿了？他后来去了东瀛台，他现在在东瀛台，他是一个新闻主播，他是德州人。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呀，你去我的家乡。然后他找了一个东瀛本地的男孩结婚生子，过得也很幸福。我就说人不用美化自己就是没有走的那条路。他就很纳闷，他说东瀛多好呀，你为什么不回东瀛啊？我说不，我说我就是想，我说我本来想去北京的，我考的 Music Radio，然后进到最后一试的时候被刷下来了，要不然我现在就是北京腔了。然后我去不了这个 Music Radio， 我就想那我就来山东台。所以我想说的这个不是说我多厉害，而是你不要美化你没有走那条路，也不要美化那些和你竞争的人，他们也没有那么厉害，你就去试一下。一个结果取胜的时代，那你就让这个结果在你心里形成一个你给自己的打分系统，也未尝不可。其实他都打不了分在你这儿。

然后当时参加这个学校里的歌手大赛，拿了二等奖，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什么影响，唯一的影响就是获得了优先择偶权，就是追我的人变多了。

0: 是回首我自己的青春，我是没什么遗憾的，因为我有什么想做的事情我接着就去做了，我想去玩的地方我接着就去了，去芬兰机票往返25000我接着就买了然后我有什么仇我当场就报了所以我觉得包括我身边的人也说，说我的人生是一部爽剧。你们不是爱看短剧吗？你们爱看的是什么？不就是爽剧吗？那你是你自己的编剧啊，你是你自己就吐那个网的那个，你是自己织网的人，你为什么不可以让自己爽一点呢？对吧，小薇？小薇在外面点头如捣蒜，她就是一个不爽小姐。
1: Fly away， 灯火不顾一切，无止境追寻，是你的人，是你的心。
0: 我给你们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2023年的时候，我在高新万达参与了一个手工市集，卖我自己做的钩织啊什么的，也是去体验的。然后当时来选那个，就是中国好声音来海选。我连头都没洗，妆都没化，我就上台唱歌去了。然后我就一直入围到前30吧，还是前多少我忘了。他让我交一个什么什么钱，我就想他不会是骗子吧，然后我就没有再参加。
1: 对你的反应那么好奇，
0: 都是体验而已。
1: 其实
0: 在你的一生中，会有人鄙视你，有人仰视你，而你需要做的永远只是平视你自己，然后把这世界当成游乐场，尽兴而归。你来一趟是来玩的。
1: 一定哪里见过你，一定曾经梦见你。
0: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有没有挑选同行者的门槛，说说。小康选的是感知力和审美，你呢？
1: 看着你就可以让我茫茫人海里感到安定。
0: Melody 说，这就要说起我的猪队友了，他有驾照但不开车，因为他科二考了4次，科三考了3次，他的驾照含金量比大众都高。他不敢游泳，因为小时候玩水差点没被淹死。他不敢摸小狗，

电动车，满几年带我溜达。偶尔看到美丽的晚霞或者干净的天空，他会惊喜地喊我说，快买了的抬头。比如他会买了菜谱让我点菜，周末在家学着做给我吃。我去吃席回来说想吃多宝鱼的，第二天他就做来给我吃。比如他有时候甚至比我还爱我的小猫，我和小猫打起来的时候，他会让我打猫的时候轻一点。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康提到的什么感知力啊、审美之类的，但是每个平凡普通的日子里，我都能感受到一些微小的幸福，我过得挺快乐的。我想虽然这男孩胆小，但这样的日子也就足够了。突然好想见见他。如何做到如此懦弱又张狂呢？所以嘛，就是这个东西就像穿鞋一样，鞋到底磨不磨脚只有你自己知道。无论它再大牌的鞋，我人生买过最贵的一双鞋是一双菲拉格慕，粉色的，上面一个金属的蝴蝶结，是菲拉格慕最经典的款式。后来我发现大几千块的鞋也磨脚。所以那个属于你的人生伴侣和朋友，不一定是别人口中能带给你很多钱然后物质托举的人，反而是你愿意跟他分享，分享好吃的，分享好玩的，你遇到委屈第一时间想到他，你遇到快乐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他。那么这种感受究竟那个人是谁，此刻你听着广播和歌想到了谁，只有你知道。

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喜欢我，然后他约我去逛街，然后把一个耳机塞在我的耳朵里，就给我听了这首歌。我现在都记得王鼎弟的那个夜市，那天晚上晚霞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学校校庆的一个舞台上，然后我不是跟你们讲过，我认出了一个跟我一块学播音的男孩，他本来是学舞蹈的，然后呢他就也考播音一起学，后来他还是去学了舞蹈，然后考到了我们天师大的舞蹈系，然后那是他同班同学。然后后来我们两个要交换一个东西，他没空，就让那个男生去图书馆找我拿，也是一段。他是他们班大男主，我去看过他的舞蹈汇报演出，特别棒。

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关注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这个账号，有往期的回听，也是我们未来不会走散的渠道之一。可能在九月份我们就要说再见了，不得已啊。然后在平台上我收到了很多留言和来信，其中有一条特别打动我，他说我还想起2020年那年，听说有李面临解散，你和李宁搭档分开，你那时的状态当时也算是一个事业的小岔路口，走到现在一路繁花，就当个游戏玩，总有乐趣，结果你都可以接受，加油，你是最棒的李律师的优秀女儿。我真的好暖呀。然后是他发给了我那个就是我推荐过的电影《海蒂爷爷》，海蒂和爷爷的那个剧照，上面写着，如果生命中有什么使你感到快乐，那就大胆去做吧，不要管别人说什么。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此以来我几乎都快要忘了把两手松开就用来为自己解围盲目的困在你的
1: Hey boys and girls， 下班路小康准时接你下班的一小时，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让我们永不失联哦。

很多人都觉得小柯每天经历的都是快乐的事情，他真的是一个太有能量的女孩了，她都是被爱的，她知道什么叫人间疾苦，生活会饶得了谁啊。我给你们讲一下我今天早上在大雨滂沱的济南遇到了一个司机，他可真是够坏的，我好久没有遇到这么讨厌的人了。 打上车之后呢，显示他还有4分钟到达。女生嘛，很磨蹭，但我就很努力的快乐。然后在我摁电梯的时候，他给我发信息显示他已经抵达了，我就把电话打过去，特别有礼貌的说："我说师傅，我在等。"

电梯30秒到达战场。我觉得我真是小机灵鬼，好幽默。他说等不了。我说就30秒，我现在就先下电梯了，然后马上就出现了。我等不了你，特别凶，特别凶。我心想等不了，等不了，等不了再打一辆。然后我下去的时候，他在等我，我就想，哼，又是一个嘴硬心软的人。然后我就上车，很有礼貌的告诉他我的手机尾号后四位，然后他就拉着我走，一全程没有一句话。他呀，整个人把着那个方向盘，感觉都要把方向盘拔下来了。然后呢，他特别像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那个 Leon。因为他的方向盘前面放了一个花盆，是用黑色的饭盒装着的，种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个绿植大概长到10几厘米，也挡不住他的眼睛。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司机的前面放了一盆植物的，就让我想起了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的 Leo。 全程他都在听那种让人特别压抑的广播，然后我就把我的手机音乐打开放公放，他公放他的，我在后面公放我的，我放的都是那种特别阳光美少女的歌，就整个气场特别不舒服，他就给人感觉戾气很重，很不快乐。然后我们这样的行程持续了28分钟，我终于到单位了，然后我也没有迟到，我想就这样吧。他对我那么凶，这样放在20多岁，我跟我朋友吐槽他很凶，我朋友说你把他投诉一下在那个平台上，我说我不要，我这放了20多岁我可能就投诉他了，但我现在觉得大家都可不容易了，我不要成为压倒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不要欺负他，因为他也没有伤害我，他除了就是对我态度不好，然后我呢可能就是被宠惯了受不了。然后他送到我的时候才9:27，我打卡也没有迟到，我觉得哎很好呀，是不是，我很感谢他。然后我就想我们两个的缘分到这一秒就要结束了吧，我开开我的右后方车门说了一句谢谢师傅，他没有理我，我就想他没听见，我就是那种美化别人的人格你知道吗，我说谢谢师傅，他瞪了我一眼说关门，我说我跟你说话呢，我说谢谢师傅你没有听见吗，他说我没听见你给我关门，就这样。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实在太无理取闹了，但是那一刻我依然没有决定要投诉他，但是我也做了一件报复他的事情，我说你没听见我就不关门，我就走了。他也没有见过我这样的肯定。然后就见一个抱着一盆植物的司机气愤地看向了他的右后方，我把他的门开得更大，我下车了。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呀，我也没有做错什么，这什么态度呀，而且谁惹你了，你找谁去，你冲着我干嘛呀，我一个小姑娘，我又没找你，没惹你的，我能干什么呀。我让你等了30秒也不至于吧。没听见我说谢谢，我就不给你关门。说不关门就不关门。

我才不会用那么阴的手段，什么投诉你啊什么，我不投诉你，但我就不给你关门，是吧？我们有什么仇我们当场就报了。我真的可委屈了。来吧，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你选择同行的陪伴者，同行的人，伴侣或者朋友，有没有门槛？我又加一个门槛，好好说话。我觉得好好说话真的很重要，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可以好好说呢？我爸就是一个不会好好说话的人，导致他我妈妈的婚姻灭亡了。我妈说你知道吗，哎，李小璐的妈妈是他的经纪人。我爸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看过一个文章，就是讲一个女孩，她的爸爸妈妈离婚了，她妈妈后来找了一个叔叔，那个叔叔对她妈妈特别好。嗯，就是她爸爸以前不但不支持她妈妈养花，嗯，还会把她的烟灰掐在她妈妈在阳台上养的花盆里。然后她父母离异之后，她妈妈后来嫁给了这个叔叔，叔叔是那种会陪着妈妈去订旗袍的人，会不会帮妈妈的花浇水的人，她觉得那个叔叔很好，很适合她的妈妈。万女士后来找了一个很宠她的人，虽然我和她关系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没有闹僵，我就是不爱去，我不爱去那儿过年，但我真的很感激她，我会经常给她买礼物，我觉得她居然娶了万女士，她真是个好人。我经常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谢谢你包容我妈妈，因为我知道我妈好多缺点呀。然后她就，我和他儿子关系特别好，哥哥有一次他们两个也闹离婚，因为他们也成家十几年了嘛，15年14年我忘了，然后他们两个闹离婚可逗了，然后哥哥给我打电话，我说我支持，我说你明天给他买高铁票给我送我这儿来，我说我太支持了，我说你告回去告他们，我举双手赞成，特别支持。哥哥说太支持，我说他们两个该怎么离怎么离，咱们两个以后该在一起玩还在一起玩。就是他们的婚姻可以宣告破灭，我们兄妹情还在。哥哥说赞同。然后哥哥特别向着我，我去以后他们要是万一惹着我了，哥哥就是那种，因为他们住在一个小区里前后楼，哥哥就不让我去他们家吃饭，我说倒也不至于吧。而且我都是住在哥哥家，不去我妈家住。你的心事散散，就他们特别，他们能讨厌到一块儿去，你知道吗？就我们说好了，说青岛有一些饭店，济南没有，然后每次去哥哥都会订饭店请我吃饭。比如说我是星期五晚到的，我们订好了周六中午的餐厅，也不带他们去啊，就我们白天自己玩自己的，去那个银鱼巷啊什么新开的地方啊去玩。他订好餐厅了，我们上午10点半准备出发的时候，他说今天中午谁也不许出去啊，我都已经买好了活鱼，然后杀好了，中午我给大家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鱼。啊，我们就很生气，说我们都说好了中午不在家吃，昨天千强调万强调，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在外面吃，我也是今天在菜市场突然看到这么好的鱼，然后我就决定买了，你们都不许出去吃，在家吃。哎，我们大家都不舒适，就很生气，就吵一架。吵一架，他晚上就不让我去我妈那儿吃饭了。我跟我妈就是吵完架2个小时以内就能消气，我说不至于，不至于。反正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就是家家都有难念的经，生活不会饶任何人的，只是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大框架没问题，就凑合过呗。

0: 现代人真的好不容易，又要减肥，又要上班，又没气息，还瘦不下来，太无力了。吃不好也瘦不好。
1: 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热愁。
0: 就是我20多岁的时候，肯定会做投诉这样的事情，但我现在觉得不要，那样你就等于在破坏自己的磁场。我想的只是赶紧离开那个坏磁场，然后忘掉不好的，抓紧自愈，修复自己，然后远离那些人。就是夏虫不可语冰，我那天在节目里讲的，你赶紧躲开就好了，就不要去跟他硬刚，因为你不知道这样的人他会做什么对你，你会付出太多的赌气成本，何必呢？真的没必要。我到办公室，然后就已经把那个火撒出去了。我在办公室给他们讲，他们都觉得很好笑，然后我们哈哈一笑就过了。我觉得我们同事都可好了。然后我刚刚上节目忘带稿子了，我就给办公室打电话问谁看见了，然后严冰说不知道你放哪儿了，找的空我给你打一份了。他就从我们审稿群里又给我打了一份，然后

0: 后16:59送到了直播间。
1: 超凡人心长腿，字典里每春天。
0: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在爱你，所以看在你得到了那么多爱的份上，就原谅那些不爱你的人吧。

我昨天还看到了一句话特别有感触，他说小的时候最喜欢下雨，因为下雨天有的时候就不用去上学了，需要帮爹妈干活，下雨天也不用干活了。可是现在我长大了，我摆摊儿，摆摊儿最怕下雨天，因为下雨的这一天我就挣不到钱了。

沾锅的咸鱼说，康，我特别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特别是听你讲一些生活中特细碎的小事儿。比如昨天你给大家描绘你去了疗程不到24个小时惹哭了2个小孩，哼哼，我也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女儿，她可漂亮也可可爱了，可是现在她14岁了，她有了手机朋友圈都给我屏蔽了。你看我说吧，听我的人都是有趣的灵魂吗？我怎么安慰你呢？就没事儿，你别难过，她以后出去旅游也不带你。

相同。你都不知道我当时下车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到这儿啦，他把我送到这里，我要下车，我们两个就再也不会见面了，所以我才对他说谢谢的。你的粗暴伤了一个女孩的心。

我今天就想起了这首歌，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也往高处走。可我来自于北方的春天，一步一回首，我的任务是保护地球和温暖每一个日落啊。

0: 彩虹糖说我在听，我问我的女儿想象和念念，你们以后也会屏蔽妈妈的朋友圈吗？他们都说不会屏蔽我，我该不该信啊？郭晴说信，直到被真屏蔽的那天再不信吧。
1: 来了。
0: 其实我也会屏蔽我妈，但不是整体屏蔽，是分组。
1: 别回头啊，
0: 因为他有的时候比如说我11:40发了一个信息啊，我特别开心，我写了一长段，就说晚安地球，明天再来保护你。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多，我妈还会发私信问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晚还不睡觉啊，你的肝都淤了。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逍遥丸这个东西就是万女士推荐我吃的啊，谢谢大家。

0: 子说，看完这个话题，我总结了一下能成为我朋友的特点，善良是底色，其他都是辅助，比如遇事不计较，勇于分担，真诚待人，拥有天然亲和力，他们能够觉察到你的情绪，然后帮你消解。我想我这一辈子就他们几个朋友足以慰藉人生了，虽然我们都已成家，但是有事绝对上。以上特点就是我选朋友的审美力。
1: 风似漂流，
0: 天涯明月说，要看着顺眼，相处舒服，人要孝顺，不孝的人可不可交。只要孝顺，人品嘛不会差到哪里去。还有一点是对我好，不管你是什么人，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我们朴素而纯粹的爱着对方。
1: 知多知少，
0: 知足常乐说，不管是伴侣还是朋友，只看重心底的底色，三观端正，行事有分寸，有底线，心怀柔软，待人存有善意，有温度，相伴时彼此真诚交付，就算某天走向不同的路口，也守得住体面，不诋毁过往，不背后非议，能并肩走一程是难得的幸运，走散了也愿各自安好，这样的人遇见是福气，同行是踏实。我觉得爱情里更是，就是爱的时候无论多爱，分手以后不断的骂对方的这种人不可交，那也是你曾经用心真的爱过的人，那也是人家的青春啊，为什么因为他最后错了，然后你就把他骂的连个人都不是？那我只能说，你选人的眼光也是差到了极致，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吧。
1: 明朝清风似飘流，
0: 人一定会遇人不淑，但遇人不淑和遇人不淑还不是一回事呢。我有个朋友交的男朋友差到极致，我让他分他不分，吵架跟我说男生吵架把他的车钥匙扔到下水道里去了，
1: 哼，
0: 然后我就打电话把他臭骂一顿，把那个男生也臭骂一顿。过了三个月，他说他俩又和好了，然后有一天坐在一起问我说，我为什么那么吸引渣男呢？我这个问题你能不能问问你自己呢？他特别蠢，就是他就是很蠢，我经常告诉他你很蠢，就是我觉得善良和笨他都不是蠢，这怎么解释呢？语言苍白了，对不起。我喜欢坏的，不爱我的。哎呀，我说你就随便找一个人，他以后都是坏的，也不一定爱你了，就过呗。但他就忽闪两个大眼睛看着我说：“真的吗？”我觉得他在择偶这一块确实有问题啊。孙敏说，因为决定要去小康和他朋友们的演唱会，我发了一条朋友圈，许久没有联络的朋友看到并留言，我说这张照片看着眼熟，你竟然也是康粉儿，20几号的东平你报名啦？私下聊过才知道，原来他早就入坑了我们的节目，因为他当天要值夜班，遗憾不能同场同到现场，过后我大方的把我多余的那个车贴送给了他。

然后当天下午，他把切好的大西瓜送到我们公司楼下，说是给我的回礼。我看着他晒得黢黑的皮肤，憨态可掬的样子，心里乐开了花。因为我们同事康的听友而变得熟络起来，这个交朋友的门槛算不算高啊？你好啊，不管几岁，开心万岁的朋友。梦想燃烧着快乐，我和你是最酷的，让汗水都快流着，勇气让爱闪亮着。人小平问康女士，逍遥丸吃后效果如何？醉眼看人间，个个耳朵温柔。有人说怕吃了逍遥丸以后不会自己本能的快乐了，不会的，就是你肝郁的时候，就是你熬夜多的时候，然后是可以吃的，逍遥丸挺好的，它就化肝郁的嘛，就是你吃了之后老想笑。

梅朵说，跳同行的人向来是有些固执的门槛的，第一眼心底的善良，看他对待父母是否透着孝顺和宽容，对待服务员和保洁阿姨、快递小哥是否心怀平等与尊重，那些不经意的低头和本能的宽厚里藏着最真实的教养。再就是不扫兴，能接住我忽然想走的弯路，听得懂我半句没头没脑的玩笑，哪怕对着落叶发个呆，为一碗馄饨绕了远路也不急着催，有什么意义呀？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小康说的审美和感知力，见花开同喜，与清风共静，山和风月皆有温柔。倘若对方读不懂古朴自然与细碎美好，再多相伴心底依然空旷寂寥。同行的关系不是彼此凝视，而是我们看向同一个方向，连沉默都带着些许小小的默契。来吧朋友们，欢迎你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或者在喜马拉雅关注账号永不走散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一切都好说，读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伯牙与钟子期的典故，你能通过琴声读懂我的心，这就是知己。现实生活中能懂得表达的感受，知道我在说什么，真诚相待的时候不会被嘲笑傻，懂即便世道艰难也要靠自己努力走正道，懂心安生活的踏实与知足。说到感知力，有记得一个春天的早晨，阳光很明媚，微风拂过我的脸颊，想随风起舞，放松自由，那山那树都变得可爱。又记得爬山休息时，鸟儿清脆的鸣叫，四周安静，我心沉静。有时想想，人不过就是要活好每个当下，珍惜身边的友人和亲人，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吗？真的，就是日子特别简单，种豆子和相思都能得瓜，你敢问世界就敢回答。悠悠说，真诚不扫兴，能接得住我的喜好，同频的人才能走得更远，不勉强改变自己，也给彼此留足空间。猫大侠说，选同行的人跟买篮球和鞋一个道理，看着颜值高又没用，得久穿不累，外场造不磨脚，急停变道不拖后腿，最怕看着好看走两步就磨出血泡，半路直接撂挑子的跑路，找搭子共度一生，跟逮了知了猴似的，有的看着光鲜一摸是空壳，有的刚上手挺活泼，半夜闲折腾直接溜，能安安稳稳陪你蹲守一整个伏天的才值得攥手里。说可惜逍遥丸只能女生吃，女生专属，冲着小康说老想笑，我刚刚差点冲进药店来两盒。有一天我带货，我就带逍遥丸给你们卖老了以后吃的粉色保健品，还有粉色保险柜。孙敏说啥症状啊？就我现在这个症状。

忘甘南的行程，我们甘南的行程已经封团了，谢谢大家。最后一个进来的家庭是半信美玉和她8岁的女儿。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傅如乔，在草地上肆意奔跑。每天短暂陪伴的一小时，希望康带给你的都是快乐。

0: 大家问我什么品牌的，我不知道，我吃的是仲景的。我想让你的笑容挂在我的心上，就像他。你们也太搞笑了吧，你们关注点都好奇怪啊。还有人问我说，那个188追你的时候为什么喜欢你啊，我有那么多优点，你问他为什么，为什么吃什么。他是我们高一军训的那个夏天，听到我声音好听，然后就开始跑到我们班来问，说你们班队伍里有个女孩说话声音特别好听，她是谁啊，然后找找找，见到我本人以后就开始追我，给我写情书。但是我那时候高一都没有什么衣品，也颜值不是很高，我到后来都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我，但我觉得她很有眼光。谢谢大家，明天见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0: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1: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6: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体育1021。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 利亚利奥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完胜法国，率先闯入决赛。亚马尔造点，奥亚萨瓦尔、波罗各入一球，姆巴佩全场零正射。明天凌晨的3点将上演的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半决赛，胜者将会与西班牙争夺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连续3届大赛在半决赛淘汰法国。NBA 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今天多场对决落幕，灰熊106-85大胜勇士，火箭109-91击败了奇才，湖人战胜快船拿下5连胜，而国王94-76轻取太阳。多名新秀在今天的比赛中砍下了20+的亮眼数据。今晚的19:35，中超上演焦点之战，北京国安在主场迎战的是深圳新鹏程，两队全力冲击积分榜上游。2026的温网圆满收官，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跨国选手拿下了女双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首个大满贯桂冠，是中国金花第三次在温网女双赛场登顶。本届赛事她一路击败了多组世界顶尖的种子组合，创造个人草地赛的最佳战绩。U17女篮世界杯16强赛今日开战，中国国青女篮对阵的是巴西女篮。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确保我们永不走散。
5: 气象1021，
0: 今天是7月15号，正式进入伏天，全省阴天，鲁南鲁中多地迎来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雷雨时段阵风可达8到11级，局部会有强对流风险。全省气温维持在20到30度，但是空气湿度极高，体感闷热黏腻。明天我省的降雨范围将会收缩，聊城、泰安、鲁南仍有中到大雨，半岛多云，我省其他各地多零散阵雨，风力减弱到3到5级，气温23到33度。气象部门提醒大家，出行常备雨具，远离河道与山区陡坡，防范短时积水、地质隐患。接下来是小康为你精心挑选的歌单，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命啊！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4: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4: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4: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4: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4: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

我方。

0: 京时间晚上7点。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

0: 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想一辈子可能都想不明白，穷的时候呢，钱最重要，因为您得活着，活着就需要钱。成家立业了，情最重要，家里人和和睦睦的，别整天有事儿争吵。饿了的时候一个馒头，一碗稀粥，那就是最重要的了。病了的时候，卧床了，走不动了，全身哪哪都疼，这时候健康最重要。但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什么都不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恩怨情仇，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人活着啊，就是今天吃一碗饭，吃点青菜，你细细品每粒米的香味儿，青菜的菜香味儿。出去上公园走走，看看人家那小孩子虎头虎脑的，跟着也高兴，这就是最好的了。人活的是个啥？就是个心态，活一个高兴劲儿。现在不少人心态不好，不是担心这个，就是生气那个，好像看谁都不太顺眼，看什么事情就不对。那您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没活明白，您心态不好，您活的就累，啥事儿也办不成，啥事儿也解决不了。昨天我们一个想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我没有让他吃，让他再想想，

0: 位患者呢，脑血栓后遗症得了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走路手跨筐，脚画圈，这个人是个干部，一得这个病，从干部岗位上下来了，就想着怎么能恢复。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天南海北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病情加重了，钱花了，健康也没了，心态非常不好，谁的话也不听，家里人都不敢和他说话。一般这样的患者，我基本不让他们吃我们的胡家老糕。为啥？没到时候。胡家老糕不是三块两块的小药，那需要花钱去买。就他这种心态，别人吃三个月，他弄不好得吃上八九个月。为啥？心态不好。这就像东北二人转，一男一女一副将，才能把戏唱好。只有一个男的没人看，您吃胡家老糕行，老糕没问题，我这儿有信心，但是您没有好心态，整天愁眉苦脸的，啥病解决的也慢。这边胡家老高给你滋补治病，那边你自己在那儿搞破坏，啥病都不能好得快。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吃胡家老高的患者，不管你是高血压、脑血栓、脑出血，还是肺心病、风湿骨病，全身难受没劲儿，哪哪都疼的，我就要求一条，就是乐乐呵呵的把这个药吃下去。你做到了这一点，剩下的就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就不用担心了。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您要是整天憋屈闹心，那您就想好了再来，别去浪费钱。我们这一代人呐，都是节俭过来的，能花一块钱，绝不花两块钱。现在这年轻人呐，和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了。我父亲就和我说，当大夫一定要节俭。我们那时候家里也算富裕，但从不扔粮食，剩下的饭吃不了，第二顿接着吃。我小时候吃饭有时候不管不顾，经常一碗饭剩半碗，挨了我父亲不少打。我现在就养成一个习惯，能吃多少盛碗里多少，把碗里最后一粒粮食必须吃完。就这个规矩，我也让我的子女遵守。孩子最开始都说我是老骨头，现在长大了也慢慢理解了，做人就得规规矩矩的，越简单越好。但话说回来，生活上节俭，做药可不能节俭，货不对版绝对不行。我们胡家老糕里面这些做糕的药材不是道地药材，绝对不允许用。多长时间 能熬出来，那就得到时间，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人呐，有规矩才能成事儿，不这么做，胡家老高这100多年能传下来吗？患者吃的不好，不买你的账，早就没有了。那时候有很多做膏方的同行，都在我们家边上的胡同里，一个也没留下来。为啥？没有效果，做的那个东西不地道，吃了就跟喝了糖浆一样，那病能好得了吗？您吃一火车皮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您要是吃对症了，吃对药了，可能今天明天就会有结果，10天8天就会变个样，这都有可能。吃不对路，那1年都没有结果，白吃。但您说吃胡家老膏多长时间能解决问题，那我从来不下这个保证。您就记住一条，如果有大夫和您说吃多长时间药这个病就好了，那您不用想，马上拍拍屁股走人，别心存侥幸。这世界上没有神药，自己多想想，咱都是聪明人，别往那坑里跳。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过，即使你心里有数，知道这心脑血管病、肺心病，全身四处难受，风湿骨病，吃多长时间胡家老膏应该差不多。但你也不要和患者说，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吃胡家老膏时间也不一样，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何况咱们就是一个祖传的膏方，那时候我就记下来了。经常吃胡家老膏的患者也都知道，我基本上不和患者说确切的时间，大家伙听到有确切时间的，都是病人吃完胡家老膏以后向我们这儿反馈的，有吃3个月的，有吃2个月的，还有吃半年的，有的甚至确切到天数，患者自己说的，给您做一个参考。我从来不给患者保证吃多少天能好，凡是保证的，我也劝您一定要多合计合计，心里别乱了，一乱就麻烦。现在大家伙有病啊，尤其是时间长的，10个人里有9个是久病乱投医，中医、西医、中药、西药、理疗，恨不得全天下知道的方法全是个遍，这个药吃个10多天，再吃另一个药，家里的药存了一大堆，都过期了，太浪费了。吃药咱们别过度，药不是粮食，多吃点少吃点无所谓，吃错了它伤身。首先您得知道这个药是个什么理儿。您看我们胡家老膏本源疗法，把身体里的 五脏六腑、气血经络修理一下，原来啥样，尽量让它变成啥样，这就是一个理儿。有很多人也问过，胡老，您怎么知道吃胡家老糕就能恢复本源？我说一句话，大家伙就明白了。那秘方秘在哪儿？其实就秘在一个个患者这么些年的反馈，没有好反馈，算什么秘方？患者吃完就都知道了，看看他们反馈的结果，看看咱们手里的那么些医案，还需要啥证明吗？让我像西医那样化验临床实验，我没那功夫，我们中医也用不着那个。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不能拿西医的东西来衡量中医，也不能用中医的东西去衡量西医，说人家西医不好，咱们什么都得实话实说。有的病您就得看西医，您看胰腺炎、阑尾炎、脑出血、昏迷了、急性心梗，您就得去手术、去挂点滴、去支架，晚一分钟命可能就保不住了。这个时候您就吃100盒胡家老糕也啥用不顶，反而耽误了，这就是事实。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呢，您说脑出血手术做完了，人恢复的不太好，不能下地走路，走路费劲儿，说话费劲儿，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吃胡家老糕试一试，这我不拦您，因为我心里有数。大夫啊，啥事儿都得实事求是，干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不能满嘴跑火车，把鸡说成凤凰，不能治愣说能治，把人给坑了。胡家老糕啊，带个老字，就是因为它是老工艺老手法，到我这辈子呢，我也不太想创新，说实话，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我也没那个本事。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几辈子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很好的了，不说完美吧，也差不多了。那么多的患者一直在验证这个东西，口碑已经有了，已经够了，到我这辈子呢，别让它传不下去， 再给现在的患者多少解决。

0: 总担心这担心那，过度担心，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想好才能好，天天想着不好，你召唤来的也都是不好。有病了，肺心病，心脏难受，喘不上来气儿，天天问大夫，有一点儿不得劲儿，就担心是不是自己病加重了，命不长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病要是不治，你最多就是难受一点儿，没想象的那么夸张。一就是一，您别想成十。咱们人这个身体啊，没您想象的那么脆弱，有些病就是你不吃药不去治也自己能治好。您看现在这孩子多娇贵，一感冒发烧的就去医院，又拍片子，又化验血，又化验尿。过去我们小时候感冒发烧了，大背一蒙，发汗，喝水，就这么简单，吃药的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一些没有的事儿，没有发生的事儿，咱们就别去想。有些患者怕生病，要吃胡家老膏，我一看那身体比我都好，花钱吃这个干什么呀？有的钱干点啥不好？这个情况我是不建议的。但您就想吃胡家老膏，想通过它来养生，获得长寿，那我也不拦着，看个人意愿。我总是和大家说，不要乱吃药，没事儿最好别吃药，一方面经济负担重，一方面你身体本来没什么事儿。你吃药是不是得经过脾胃的润化，这样容易加重负担，还不如让脾胃多休息一会儿，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况且有些病啊，把你的生活习惯改一下就行了，别整天想着吃药。很多人不懂，整天就盯着药。您比如说，有些人整天没精神，没劲儿，但是一到晚上特别精神，以为自己有病了，其实不是病。您看，我们人体呀，从夜里11点子时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都是阳气，下午呢属于阴气。现在很多人都是阳气不够，上午起来的时候呢昏头胀脑，一点精神都没有，到下午睡一个午觉精神就好了，一到晚上精神越来越好。这些人都是阴气盛，晚上越不睡觉，阳气越弱，身体越不好。所以这些人总感觉累，没精神。其实您不用吃药，就把睡眠时间改到正常，早点睡觉，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症状不用吃药，有的症状呢需要吃药，但不能乱吃。您看，有的患者爱咳嗽， 半夜子时11点多，阳气上来，马上就会咳嗽，比闹钟还准。为啥呢？因为他的肺被痰给呼住了，半夜一到，这阳气上来了，就要往上冲痰，就该咳嗽了。道理就是这样，您把这个道理理解明白了，那看病吃药，谁也糊弄不了谁。咱们对病这个事儿，是该治就治，但不是病，咱们就别去胡乱吃药了，改变一下习惯也就好了。治病啊，我们要找规律，不能光看表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到老了，很多事情都是反过来，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眼泪就出来了。现在的事情告诉他，马上就忘了，小时候的事儿却记得门清，坐着就困，躺下去却睡不着了，看上去好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不明白，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就是心肾不交了，出毛病了。失眠睡不着的人很多都是这样，有很多失眠的患者要吃胡椒老膏，我说可以吃，把心肾都调理好就没啥问题了。但是您吃的同时，我再教您一个方法，用好了，您吃别人一半的胡椒老膏，可能比别人效果翻倍。您啊，睡觉的时候像那小婴儿一样睡觉，两条腿卷起来，两手也抱起来，这样就更容易让心肾相交，睡起来就容易了。道理简单，很多人不懂。你看那小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这么睡觉，睡得多香啊。其实很多道理，你仔细一想想，就全都明白了。这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别人我不知道，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来就是遵循一个理儿，治病求根，把根儿给他挖出来，能挖到什么程度那就自己品。有的人挖个7-8分，有的人挖个8-9分，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只能大家自己去品。您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那就坚持吃一段时间。您不相信，那您就另请高明，不强求。治病这个东西啊，就像推车过那种老拱桥，您得使劲往上推车才能推上去，到了桥顶上再下坡就不需要帮助了，自己就行了。吃胡家老膏其实就相当于有人帮你加了把劲儿上坡，等上去了就好办了。经常有别的大夫和患者问我，为什么您这个胡家老膏这些药组合在一起 就能解决问题呢？其实啊，这就和您保养汽车一样，最普通的汽车也有2万多个零件，有的零件出问题了，但并不影响你开。您只要摆弄好方向盘、气缸、油路、电路、刹车，加上润滑油，这些主要的不出问题，那这辆车就不会出毛病，您就随便开。胡家老高就是这样，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给它滋润个遍，沟沟缝缝全给您填满，都是正气，各个器官该是啥样就是啥样，那您的身体就没有大问题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从医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2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挺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得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用2个月甚至1个多月的胡家老高就能解决，结果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解决？能，但是您得用5、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胡家老高才能把这个病解决掉。遭罪不说啊，那胡家老高也是需要花钱的，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 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的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不想用我们胡家老高的，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想吃我们胡家老高的，您就早一点吃，别等着病重了，需要治疗的时间长了，再吃咱们胡家老高，病倒是能够解决掉，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也别说胡家老高，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儿，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胡家老高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就不要用胡家老高了。但是不管什么病，您要是说只是病情挺重，那您就可以用胡家老高，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 病不起，不敢生病。

0: 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90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栓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吃点咱们的胡家老糕，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要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儿，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的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儿的人一样， 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打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椒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四五个月胡家老高就差不多了，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胡家老高那时候厉害呀，确实治一个好一个。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 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家老高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咱们胡家老高的精华，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吧，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胡家老高时间稍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儿。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也看不出来得了啥病。老王一看有效果了，一直坚持在用，最终用了7个月胡家老高没问题了，干啥都不耽误，自己家米面全自己往楼上拎。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吃完胡家老高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吃上胡家老高，熬那么3-5个月，重一点的6-7个月，这结果就出来了。再多的苦熬过去就赢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2: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0: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1: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
13: 体坛夜话，
14: 夜话
13: 也疯狂，
14: 也疯狂，
1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北京时间7月15号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是展开争夺。率先进行的一场比赛中，西班牙2-0击败了法国，时隔16年闯进世界杯的决赛。其他方面，非法主席因凡蒂诺的指控被正式提交至国际奥委会。韩国警方调查关于洪明甫的选帅流程。巴西总统吐槽国家队。阿根廷对阵瑞士的比赛转播创中国本届收视纪录。荷兰国脚德容遭遇到重大伤病。西班牙2-0淘汰法国，挺进决赛。上半场比赛第20分钟，迪涅禁区右侧背身解围，没有观察到身后前插的亚马尔，被抢断后顺势踢倒了后者。主裁判果断地吹罚了点球，奥亚萨瓦尔点射破门，首开纪录。第29分钟，萨利巴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受伤，无法坚持比赛，随后被拉克鲁瓦替换下场。上半场比赛，法国队被压制，仅2次射门，零射正。下半场比赛第59分钟，阿尔莫禁区前沿送出助攻，波罗插上单刀，轻松推射破门，西班牙2-0领先法国。第61分钟，亚马尔禁区内单挑法国防线，都射破门，不过边裁示意其接球时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2-0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决赛。西班牙已经有6场比赛实现了零封，成为了赛事历史首支做到这一点的球队。这是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次进到世界杯的决赛周，同时也是自上届大赛夺冠之后再次冲击世界大赛的冠军。有意思的是，西班牙队一直都是法国队的苦主。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以及本届世界杯的半决赛，西班牙都是淘汰了法国队闯进决赛。法国队的出局意味着金球魔咒还将继续。自1956年金球奖创立以来，世界杯前最近一届的金球得主都无法在当届获得世界杯冠军，至今已69年。上次获得金球奖的正是法国前锋登贝莱，而姆巴佩则在与亚马尔的对决中处于绝对下风，11战2胜9负，6次单场淘汰赛中全部落败。昨日深夜，据知名媒体 ESPN 报道，非营利组织正式向因凡蒂诺的指控提交给了国际奥委会。报道称，列举了因凡蒂诺的多项违规行为，包括5项明确违反政治中立规则的证据，以及2项严重的初步违规指控。其中1项就包括因凡蒂诺可能屈从于特朗普的政治压力，从而规避世界杯期间的场上纪律规则。此前，该社团曾于去年12月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交过类似的投诉，但未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而在今天凌晨，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警方正式开启对韩国国家队主教练洪明甫选帅程序的调查。报道称，警方已传唤选帅期间担任韩国足协战力强化委员会委员的朴柱浩作为证人接受调查，重点询问了主帅的推荐流程以及外籍教练候选人被排除在最终名单之外的具体原委。值得一提的是，朴柱浩此前曾多次公开质疑洪明甫的选帅程序存在问题。而巴西队在16强出局之后，巴西总统卢拉近日对球队提出了批评。卢拉吐槽说，去的时候浩浩荡荡的一大帮

帮人回来的时候，飞机空荡荡的，包机上几乎没有人，太丢人了。最后只有一名球员跟着包机回国，并且卢拉还用参加活动的机器人调侃安切洛蒂，他说道：“要是想引援，把这机器人签了，他绝对能帮巴西拿下世界杯冠军。”而据非法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阿根廷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与瑞士的比赛，在中国平均吸引了1670万观众，市场份额达到了22.1%，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在中国市场收视率最高的转播。而这场比赛也创造了本届世界杯在中国的最大观众人数，在 CCTV 一频道共有3970万观众收看了本场比赛。昨天夜间，据西班牙的媒体报道，巴萨在季前医疗检查中发现中场球员德容遭遇到了严重的膝伤，休战时间恐长达4个月之久。如果一旦确诊，他将缺席巴萨在赛季初的多场重要比赛。据悉，德容是在世界杯期间代表荷兰国家队参赛时受伤的。根据规定，国际足联将向巴萨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法国队赛前是被认为是夺冠的大热门，但是输了。在达拉斯与西班牙的较量中，高卢雄鸡低下了他们的头。法国队或许拥有着整届赛事从未显露破绽的致命锋线，然而在这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成功地教会了法国队什么叫做他们所欠缺的中场统治力。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罗德里，他在防守、争抢、压迫和分球方面的表现极为出色。在世界杯关键战役中，罗德里重现示意腰的本色。在喧嚣沸腾的现代足坛，聚光灯总是偏爱那些在边路翩翩起舞的精灵，或是门前一锤定音的杀手。然而在绿茵场的正中央，总有一种力量不靠华丽的舞步，而是以沉默的坚守丈量着胜利的维度。罗德里，西班牙国家队的队长，曼城中场的定海神针，正是这种力量的极致化身。1996年的盛夏，罗德里出生在马德里近郊的一个普通工薪家庭，他的足球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的坦途。11岁进入马德里竞技青训营的他，最后却因身体对抗能力不足被无情放弃。对于许多年轻球员而言，这或许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但罗德里选择在沉默中积蓄力量。他转投比利亚雷亚尔，在迷茫的困顿中打磨球技，用隐忍和汗水完成了自我救赎。2018年，他重返马竞，并在一年后以创队史纪录的转会费加盟曼城。在瓜迪奥拉的战术体系中，罗德里被赋予了赛场安全垫的重任。事实证明，这不仅是一笔成功的转会，更是足坛历史上最完美的配角逆袭史诗。他用全场不知疲倦的奔跑和极高的传球成功率，将防守与进攻无缝衔接，成为了球队攻防体系中无可替代的枢纽。2024年对于罗德里和他的职业生涯而言，是一场从巅峰急速坠落至谷底，又在质疑声中完成涅槃的史诗级的试炼。他成功斩获了金球奖，这不仅是对他作为曼城和西班牙国家队中场基石的最高赞誉，更是对现代足球蓝领英雄的一次迟来的加冕。然而命运在荣耀的顶点投下了巨大的阴影，10月份严重的前交叉韧带损伤如晴天霹雳。对于一名极其依赖身体对抗和高频率跑动的球员来说，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几乎是职业生涯的死神。外界关于他的巅峰已过、未来不可预知的质疑声掩盖了鲜花和掌声。2024年并未以遗憾落幕，他没有被长期的伤病困扰击垮，而是选择了在黑暗中默默打磨，并最终重新站了起来。罗德里宣告自己回来了。如果说进球是足球的诗歌，那么罗德里的传球就是承载诗歌的旋律。在2026年世界杯的赛场上，这位30岁的老将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又一次巅峰。面对拥有历史级攻击群的法国队，罗德里在中场展现出了令人窒息的统治力。他不仅以6次的地面对抗赢下了4次、3次空中对抗全部获胜的数据锁死了对手的反击，更以高达 90% 的传球成功率从容地梳理着西班牙的进攻节奏。外媒说，这场半决赛奥利赛完全被罗德里玩弄于股掌之间，他被西班牙队长放进了自己的兜里。面对法国队，罗德里的表现完全处在另一个层级，他不仅是在控制中场，而是彻底主宰了比赛。在有球的状态下，他掌控着节奏，送出精准的传球，让西班牙队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在无球的状态下，他无处不在，赢得对抗，封堵空间，并阻止法国队发动任何反击。伊布用最真挚的语言向罗德里致敬，他说，我双膝都受过一模一样的伤病，想要恢复状态需要漫长的时间，身体的一切都会变得陌生，你必须重新找回身体的发力与跑动的节奏。他在曼城队用了好几个月，慢慢地找回了运动状态。如今在世界杯的赛场，他完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也印证了他拿下金球奖的含金量。他能给身边的队友带去底气，带动全队所有人变得更强。他是天生的赢家。而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率先锁定决赛席位。从赛后的数据来看，
这似乎是一场伯仲之间的较量。两队均完成了10次射门，西班牙队2次射正，法国队3次射正，总跑动距离与控球率也基本持平。法国队甚至在攻入进攻三区的次数等多项指标上占据优势，然而比赛的实际观感却呈现出了鲜明的反差。西班牙人全面掌控节奏，法国队几乎难觅破门良机。不少批评指出，西班牙此番可以说是技术性击倒了法国队，这也是西班牙队近三年来连续第3次在国际大赛中半决赛将法国队斩落马下。那么西班牙队究竟赢在了哪里？赛前，西班牙主教练德拉夫恩特明确地表示，我们会全力地赢下关键对抗，主动出击，坚持自己的足球风格。自执教以来，德拉夫恩特便为西班牙队确立了以控球为基础、高位压迫为手段的战术体系，并善于利用两翼拉开宽度，提升进攻节奏。本场比赛的两个进球正是这一战术思路的生动体现。第22分钟，亚马尔抓住迪涅头球解围不远的机会，从侧后方迅速的逼近，最终迫使对方忙中出错，犯规送点。这次机会正是持续压迫所带来的回报。全场比赛，西班牙队在丢球后重新夺回球权的平均用时为11秒，而法国队则为14秒。这一细微的差距直观地反映出了西班牙拿出了更高的压迫效率。第58分钟的第2个进球则是西班牙经典的边中配合的典范，右后卫波罗与中路的奥尔莫完成精妙的撞墙配合后突入禁区，冷静地推射破网。在多项传球数据上，西班牙队均占据优势，尤其是比赛的最后10分钟，以两球在握的斗牛士凭借着娴熟的传控牢牢地掌控节奏，现场西班牙球迷随着皮球的一次次传递发出着阵阵有节奏的欢呼。当西班牙队充分展现出自己的压迫与传球能力，威胁便水到渠成。在衡量进攻威胁度的预期进球数据上，西班牙队高达 2.21， 而法国队仅为 0.48。 这一悬殊差距清楚地表明西班牙人在进攻端精心制造了远射对手的真正杀机。而在防守方面，针对法国队头号球星姆巴佩速度奇快、善于反差深厚的特点，德拉夫恩特布下了两个战术。首先是造越位，每当法国队球员准备向姆巴佩传球时，西班牙防线便集体前压，让其落入越位陷阱。全场比赛姆巴佩3次被判罚越位。其次是门将果断出击，一旦越位战术被破解，门将乌奈西蒙便迅速地冲出禁区抢先解围。本场比赛乌奈西蒙3次在禁区外出击解围全部成功。在这两层防守的部署下，姆巴佩被彻底冻结，这位本届赛事头号射手之一全场仅有3次射门，且全部来自于禁区外的远射，无一射正。当姆巴佩无法获得舒服的纵深冲刺空间，法国队的进攻只能被迫转向边路传中，而这与缺乏高点支撑的法国队进攻风格并不兼容。法国全队完成22次传中，仅成功了3次。西班牙队一边充分发挥着自己的优势，一边有针对性地遏制对手的特点，最终队史第2次闯入世界杯的决赛。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赛后坦言，球队在技术层面出现了太多失误，这让我们无法给西班牙制造足够的困难。他们是一支非常擅长防守，也极其善于掌控比赛的球队。2008年，西班牙队夺得了欧锦赛冠军，随后在2010年的世界杯登顶，缔造了属于他们的辉煌时代。如今2024年，欧锦赛冠军以强势之姿闯入世界杯决赛，这场压倒性的半决赛的胜利也向世人昭示，年轻一代的西班牙完全有能力复刻前辈的荣光。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消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的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32个比赛日的争夺，将会展开第二场半决赛的争夺。在亚特兰大，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这对宿敌将迎来双方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6次交锋，胜者将直接获得决赛的入场券与西班牙队争冠，输家则只能和法国队去争夺季军。英格兰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称不上顺风顺水，但他们在淘汰赛阶段展现出来的顽强斗志令人印象深刻。最近一场是在8强赛中通过加时赛以2-1逆转击败挪威队，尽管主帅图赫尔与核心贝林厄姆的对球队近期的表现看法不一，但三狮军团自2018年以来以第4次杀入大赛的半决赛，这一数据已经追平了他们此前整个足球历史的总和。图赫尔此役力争成为48年来首位带领球队杀入世界杯决赛的外籍教练。英格兰队自1966年夺冠后，曾2次在半决赛中折戟。虽然乐观主义者会注意到英格兰目前正处在4连胜的轨道上，且每场比赛至少攻入2球，但防守端的漏洞依然存在。图赫尔对球队在1/4决赛阶段的表现也远非满意。另外，英格兰队在面对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球队时，在大赛淘汰赛中从未有过晋级记录。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上保持全胜，加上上届决赛圈，他们已经取得了世界杯12连胜，但为了度过淘汰赛的关卡，他们不得不竭尽全力。斯卡洛尼

的球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通过加时赛以3-1淘汰了十人作战的瑞士队。那场比赛再度因为裁判的判罚争议而引发关注。阿根廷队目前以17个进球高居半决赛前各队之首，距离球队1930年创下的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仅差一球。考虑到他们在世界杯半决赛阶段保持着100%的晋级率，现在去质疑他们显然需要极大的勇气。双方此前共有过14次交锋，英格兰队以6胜5平3负占据优势，其中在世界杯赛场的5次对战，三狮军团3胜1平1负，其中1986年最著名的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世纪最佳进球背景板就是英格兰队，那也是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决赛圈唯一的一次击败英格兰队。双方最近的一次交锋是2005年11月的友谊赛，阿根廷队在2次领先的情况下，最后时刻被迈克尔·欧文连入2球，最终2-3不敌三狮军团。目前凯恩和贝利厄姆各入6球，如果此役能够再次破门得分，将成为英格兰队队史在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另外，凯恩将会迎来个人的第121场国家队比赛，超越鲁尼独占榜单的次席，也是英格兰历史上出场次数最多的非门将球员。梅西如果此役能够取得入球，将打破名宿斯塔莱比在1930年时创造的阿根廷球员在单届世界杯的8球进球纪录。另外，他目前以21个进球10个助攻稳居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和助攻榜的榜首。值得一提的是，这10个助攻分别送给了10名不同的队友。作为国家英雄，斯卡洛尼有机会成为历史上第7位率队2次打进世界杯决赛的主帅，追随同胞比拉尔多的脚步，但图赫尔率领的英格兰队正挡在他的必经之路上。英格兰队的宽萨继续停赛，赖斯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因病中场被换下，阿根廷队的莱昂德罗、帕德雷斯和克里斯蒂安·罗梅罗在8强战中伤退，两人均有望伤愈复出，阿根廷队全员可供斯卡洛尼进行挑选。

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之后，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和傅明结束了自己的工作任务，回到了国内。对于他们来说，本届世界杯既有成功，也有遗憾。而外界的疑问是，下届世界杯还会有中国裁判的身影吗？卡塔尔世界杯，马宁和曹毅是想入选，但遗憾的是，哨声并未吹响，可能还是大赛经验有欠缺。四年后，47岁的马宁和助理裁判周飞、视频比赛官员傅明再次入选。有记者问马宁，如果仍未上场会有遗憾吗？马宁很平静，表示所有的结果都能接受。我让大家看到了，我已经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做好了所有准备，包括吹重要的比赛的准备。北京时间21号上午8点，世界杯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世界杯历史第999场比赛，马宁主哨，周飞是第一助理裁判，傅明担任 VR， 中国裁判三人组合体。马宁圆梦，中国裁判圆梦。马宁成为了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第二人，傅明成为了首位担任世界杯 V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了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那场比赛，马宁判罚了17次犯规，出示了6张黄牌，国际足联认为他表现合格，无争议判罚。虽然部分欧洲媒体认为马宁的出牌频次较高，对身体对抗的容忍度偏低，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比赛的连续性，但是呢，也有的网站认为马宁的控场能力强，判罚一致性做得比较好。尤其像法新社的媒体认为马宁的尺度清晰，不偏不倚。而多数中国球迷认为，按照马宁本场表现出来的能力，至少还可以再主哨一场。但遗憾的是，那场比赛是马宁在世界杯上的唯一一场。接下来的比赛，马宁虽然3次参与了执法，

但都是第四官员，包括小组赛英格兰0-0加纳，法国4-1挪威，以及1/16决赛德国4-5巴拉圭。其中德巴之战也是中国裁判首次参与执法世界杯淘汰赛。至于周飞，他的命运是和马宁绑定的，同样参与了4场比赛，马宁担任第四官员，他是候补助理裁判。傅明是视频比赛官员，本届世界杯他参与执法了7场比赛，涵盖 VAR、AVAR、SVAR 全视频比赛官员岗位。和马宁、周飞合作前，他担任了3场辅助视频助理裁判。此后的小组赛，他担任了2场助理视频助理裁判。其中厄瓜多尔和德国的比赛，傅明精准的回溯拼抢细节，修正了点球判罚。哥伦比亚1-0加纳的1/16决赛，傅明出任 SVAR， 至此中国三位裁判都在世界杯淘汰赛出场。应该说，三位中国裁判用出色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更为中国裁判证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亚足联以及国际足联，中国裁判的声音或者说力量还是太弱，否则他们应该会有更多的机会。本届世界杯马宁出场前，亚足联有4位裁判已经主哨，分别是约旦的马哈德迈、澳大利亚的法加尼、卡塔尔的贾西姆、乌兹的坦塔舍夫。在亚足联，马宁属于第二梯队，和一批人竞争，好在他赢了。但面对4位第一梯队的裁判，他或者说中国裁判也没有办法。中国裁判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执法，下届世界杯中国裁判还有机会吗？告别世界杯后，马宁表示自己对中国足球的热爱不会停，只要中国足球有需要，我就会全力以赴。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激励更多的年轻人愿意从事裁判工作，更期待未来有更多的裁判员能够接过接力棒，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走得更高，走得更远。此前他还表示，希望中国裁判每届世界杯都能参加，甚至有非常高光的表现。但目前来看，这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因为年龄问题，马宁4年后肯定无法继续了，而国内的裁判想要接住主哨难度非常大。至于周飞，86年，今年40岁，傅明83年，今年43岁，都可以继续执法，但周飞需要一个带他的主哨。傅明倒是简单，如果他继续担任视频比赛官员，下届世界杯依旧有机会。本届世界杯视频官员年龄最大的48岁。中国足协在册的国际级裁判都是亚足联精英裁判，都可以执法洲际比赛。相对来说，沈颖豪执法的比赛略多，但他自身存在短板，距离世界杯还很远。据介绍，国际足联考察裁判年限很长，进入世界杯候选名单后，由退役裁判组成的技术小组会进行3到4年的考察，然后评估。现在中国裁判要做的是进入最初的候选名单，只有你的水平达到了世界杯裁判的标准，才会入选。接下来的4年，东亚区的竞争会非常激烈。日本裁判连续多届入围，但最近3届都未主哨，他们下一届肯定要发起冲击。韩国裁判已经连续4届无缘世界杯，国内的批评声音也很大，对他们来说是个动力。中国足协近年来在裁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建立了选拔、培训、实战、考核、国际输送的完整机制，对标国际足联统一标准，定期开展体测、规则研讨、心理抗压训练等。但是想要再出一个马宁，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根据德国转会市场最新的更新信息显示，山东泰山队的后卫赵建飞以租借的形式加盟深圳新丰城，租借费3.9万欧元，折合人民币30.3万元。赵建飞1999年出生，今年27岁，正值后卫的黄金年龄，在泰山一线队累计出场54次，贡献3次助攻，30万。一个当了多年国青队长的后场多面手，就这么被打发了。这不是个例，夏窗开启以来，泰山队持续的做减法。刘彬彬租借武汉三镇，德尔加多租借大连英博，赵建飞租借深圳。出去的个个能用，进来的一个没有。更扎心的是，有些球员出去之后反而踢出了在泰山队时从未有过的身价。赵建飞的履历拿出来一点都不寒颤，鲁能青训出身，早年当过国青队长，和朱晨杰、蒋胜龙并称同年龄段最被看好的国产中卫苗子，能踢中后卫，也能客串边后卫、后腰，防线多面手的属性很实用。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在泰山一线队蹲了7-8年，挤不上轮换。本赛季至今，他在泰山一分钟正式比赛都没有踢过。一个国青队长在俱乐部踢不上球，问题出在哪？泰山队后防线人员储备确实充足，但这不是赵建飞被长期闲置的合理理由。更核心的问题是，俱乐部对自家青训球员的价值评估始终停留在用不用得上是短期视角，而非值不值得培养的长期规划。赵建飞不是没有能力，他在泰山54场出勤记录摆在那里，并非完全没证明过自己，但泰山队给他的定位始终是替补的替补，是等主力伤停才能轮换的那号人。当球员在板凳上把黄金年龄坐穿，身价自然归零。赵建飞的案例不是孤立，翻开泰山青训的账本，类似的故事一抓一把。2026赛季报名名单里，泰山队35人中有21人出自青训，占比60%。放到本土球员里算，这个比例能到70%。青训球员不是没有，是没机会上。有媒体统计过，2025赛季泰山首轮对阵长春亚泰时，本土球员的年龄高达32.15岁，创下中超当赛季最高纪录。36岁的郑铮、39岁的张驰还在一线队名单里，而 U20 亚洲杯主力中卫彭笑，整个上半个赛季只拿到了一次替补的机会。泰山青训的成绩单很漂亮，从2022年到2025年，鲁能青训4年拿了11个全国冠军，涵盖中青赛、足协青少年锦标赛等各个年龄段的赛事，累计向各级国家队输送了326名国脚，向职业联赛输送了380名职业球员。中超赛场上每10个本土球员就有超过一个是从鲁能青训营走出来的。可矛盾就在这儿，2025年 U20 亚洲杯，泰山青训7人入选国家队，彭笑、伊木兰、史松辰这批人在国家队层面踢得风生水起，但回到俱乐部，这14名输送到国字号梯队的球员里，只有史松辰一人进入到了一线队，其余的13人全在 B 队或是更低年龄段的梯队。鲁能足校产出的苗子在别人家开花结果，自己家院子里荒着，还怪种子不好。重庆铜梁龙1-1逼平成都荣城，最扎眼的数据不是比分，而是重庆队那些泰山不要的球员。张英凯土生土长的济南孩子，在鲁能足校待了10多年，在泰山时打中后卫，来了重庆之后，主教练刘建业把他改造成了右后卫，现在已经坐稳中超主力。川渝德比第49分钟，张英凯边线球直接助攻迪马塔头球破门，而泰山队现在正好缺靠谱的右后卫，只能来回让不同的球员客串，或者启用年龄不小的老将。岳瑞杰07年出生，泰山青训出品，今年2月租借到重庆铜梁龙，川渝德比顶替停赛的主力中卫首发，对面站的是中超最凶的外援前锋费利佩，结果呢，全场12次解围，破了朱晨杰保持的中场单场10次解围以上的最年轻球员记录。19岁的小孩第一次中超首发，在德比战里防住了顶级外援。张英凯要留在泰山板凳坐穿，岳瑞杰要是没租出去，连中超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赵建飞蹲了这么多年的冷板凳，出去反而有球踢。泰山青训的苗子在别人家一颗颗长大，自己院子里却慌着。泰山队实际的掌舵人现在是韩鹏，但他手里只有亚足联 A 级教练证书，中超一线队主教练的门槛是更高级别的职业级的 P 级证书，
没有这张纸就没有办法在联赛官方完成注册。于是泰山想了个办法，让持有 P 级证书的俱乐部副总经理苏茂珍挂名注册为主教练，韩鹏以教练组组长的身份干着主教练的活，代理训练，制定战术，临场指挥。结果出现了梦幻的一幕，比赛赢了是韩鹏的功劳，赛前发布会上站上去的是苏茂珍，一个不能说话的主教练和一个不需要干活的主教练，就这么凑合着撑起了中超豪门的一摊子事儿。中国足协关于中超主帅持证上岗的规定可以追溯到2010年，这不是什么可以通融的建议，而是白纸黑字的铁律。一旦足协较起真来，俱乐部可能面临罚款、扣分甚至禁赛处罚。再看看重庆那边，刘建业，中超最年轻的本土教练之一，带着一群年轻人，前17轮拿24分，排中超第二。用人思路清清楚楚，该上小孩的时候上小孩，该用老将的时候用老将。川渝德比让主力做替补席，上半场小孩上去拼消耗，下半场老将上去冲，这叫战术。泰山队目前新人没几个，老将越踢越累。0-4输玉坤，0-2输国安，球迷喊着下课，俱乐部呢态度暧昧。连续看着自家青训出品，泰山管理层是不是该为竞争力下滑负点责任？30万送走一个国青队长，150万放走一个未来国脚级别的边后卫，这种操作不是一次两次了。问题不是没人，是人不给你用，用了也不给你机会。从鲁能足校到泰山一线队，中间似乎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青训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人才外流形成投入流失再投入的恶性循环。俱乐部逐渐从争冠豪门变成了人才培养基地，培训完了送给别人用。粤瑞决赛后，有球迷说鲁能再租给重庆一年，重庆可能还他们一个国脚中卫。这话听着像玩笑，其实挺认真的。泰山队是时候想想怎么才能让自家的苗子在自家院子里开花结果。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命啊！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

0: 烤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0: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9: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9: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
17: 4000052400。
1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4: 书接前文，扬州凤凰岭九龙观观主海底勋真昆仑道长司马空，让剑童把大宝剑倚天屠龙剑捧出来啊。这口剑呢，4尺半呢、啊。那么在中国当时的武林界，使双手剑的两位，一是南侠，一是北侠，这都是独到的武林剑术，它不是两手拿的剑叫双手剑啊，是一只长剑用两只手握的剑把，要摆动起来那真是狂风骤雨如剑山一般，你根本贴不进去。为啥要请南侠？那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对付北侠就得南侠，因为北侠的剑也是4尺半寸长大宝剑呢、啊。这剑这东西它不像别的，你双手舞动起来如剑山鬼影一般，你铜林拿着子午鸡爪鸳鸯钺，你往上上，你碰上他们这剑都削金断玉，削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汗斩气象，水断蛟龙啊。你说拿着那小听风如燕剑，你就平常的宝剑3尺多长，你递不上去，它剑长两边带刃，它不像枪，你那拿大枪比它那还长呢。可除了那枪尖那有杀伤力以外，你只要人冲进去贴上它，它就没辙了，因为就剩枪杆子跟棍儿似的了，就即便拍打你都身上，你也没有死亡的危险。这不行啊，这碰上那两边带刃，哇哇哇哇哇哇。另外他们这个剑在武林当中都有一个外号，在武林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陆陆尽斩秋风舞，倚天屠龙断水流。说北侠的陆陆大宝剑呢，要舞动起来来阵风，能把这风给斩断了，就让你风都进不来，就密透到这种程度。倚天屠龙断水流，不是拔刀断水水更流吗？他这剑在水中舞动起来，能把你的水流给逼停了，就像叠起一道坝，筑起一道墙一样。你这东西了得吗？这么长的剑，连东侠呀和在座的有几位是第一次见着。一按老九燕赤黄，嘎嘣一声响，噌啊，就拉出那个动静都不是一般动静，你就听这动静，噌，都这动静，龙吟虎啸的。一看这口宝剑，宽呐、啊，4寸宽的剑面，那剑脊锃明瓦亮，两边的刃锋利无比，就在这剑身上盘着一条龙。是打印上去的，整个在剑脊上曲曲弯弯一条长龙啊，由剑尖一直到剑堂都这儿，栩栩如生刻的一条龙。 南侠把剑拔出来，这个沉度30几斤呢。好，皮闹，啊啊啊！多少年没有动他了，这次前往杭州，就沾沾他的威风吧。大伙你看，他看，欣赏这口剑。家中观礼都安排完了，要带着这司马良和夏九龄爷三个，还有一个剑童，这剑童叫清风，这剑童这个膀臂是特别有劲的，哎，他的任务就是在后边给道爷捧的这口剑，因为他这剑背不了，你这家伙1米半长，给金子骨后边背，你也拉不出来呀，你又不能搁这胯下给这带子，听了螳螂的这东西那太费劲了，所以就得搁剑童捧剑，不光是他，北侠也如此。简短截说，就把家中的事儿安排完了。然后呢，南侠就随着众人骑着马，二侠骑着驴，他那赖麒麟，这就回到了杭州城。到了金龙镖局，是大摆宴宴，为这南侠迎风诞辰。决定开战的日子是后天，因为一路风尘仆仆，四皇子爷胤禛说了，怎么也得明天休息一天，啊，休息养精蓄锐，精神头足了，饭吃多点，酒喝多点，大伙休息好点，然后开战。这边通知官府，后天北高峰下夺镖旗大会，南侠出战。那么这边南侠一到杭州，银龙镖局那头北侠马上就知道了，北侠那心哗怒放一样，嗯，小老儿如此这般年岁，还要决战一下南侠客，哈哈哈哈，好。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非常紧张的气氛，南侠也好，北侠也好，都输不起呀，那只有上台死一个。为什么输不起呢？一辈子了，闯江湖啊，行走江湖之上，那得经过大小无数次的战，生死之战，才立起来这块牌子，独占北方笑傲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羽。这边的牌子是海底勋真昆仑道长司马孔，两个人上台了，巅峰对决，长剑对长剑呢、啊。真要是有一个人，南侠也好，北侠也好，就在这擂台上摔了一个跟头，让剑给刺伤了一下，那还能活着吗？武林当中讲究的是名啊，人活的是名望。那作为一个练武者，他拿这个名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输不起，那只有玩了命的打，艰险的打，不惜一切代价的要把对方击倒在地，才能立此大旗不败。所以两下这个较劲。不过这时解金龙镖局啊，雍亲王啊就看出来这个火候的，就感觉到有点心里头不舒服，他就私下里跟东夏说，说这个南侠和北侠这个巅峰对决啊，最好能讲和。武林当中自相残杀，你们不有一句话吗？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呐、啊，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就背不住啊，结为世代之仇啊，没完没了，引起武林的血雨腥风。要如果能讲和，那是最好不过的。东夏点点头，爷，我明白，不过现在看来要讲和恐怕很难，因为凡武者勇士之心怀在心肠，谁也不想退缩一步。俩人在这研究，那雍亲王还出主意，能不能找个人把两下给讲和了。何必呢？那官府的事儿由我来办，这个擂台说撤了我就把它撤了，只是你们武林内部的事情要把它解决好，让两下都别伤着， 他们俩在这儿研究，佟林也在这儿研究，有一个人听到了，谁呢？就走遍天下吴哲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这孔春芳小蛮子跑到后院，他心里就琢磨，哦呀，哦，说这个雍亲王说的是蛮在理的了，如果说这样打下去的话，这不就麻烦了吗？怎么能让他们谈和呢？让他们和了是最好的啦。哎，偶蛮子倒有一招的啦，我今天晚上偷偷摸摸跑到对方银龙镖局，我把那个北侠客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羽的大宝剑，那露炉大宝剑偷出来的啦。我把那剑偷出来之后，等到打擂的时候，北侠的剑没了，我给他藏起来，他没有剑不就打不了了吗？打不了了，不伸手就结不了仇了。随后我再把南侠客那个剑也偷出来，也藏起来，然后两下都没有剑，那还比什么武的啦？对啦，我这个主意是最好不过的了。你看这小蛮子是这么想的，我把你北侠这剑偷出来不就完了吗？你没剑，你上台比什么呢？然后把南侠的剑我也藏起来，我让你们俩老头拿手棍上去比划去，是不是？那自然就和了。想到这儿，他谁也没告诉。到晚上夜深人静，我们这位孔秀孔春芳小蛮子把夜行衣靠穿戴整齐，他的轻功那么一点说的都没有。他爹是谁呀？孔妙长啊。他爹是老老门的掌门人呐，侠盗门的掌门人，专门研究偷，横偷顺偷，上偷下偷，哎，怎么偷是吧？天窗地牢，弯门倒户，前门放火，后门点灯，调虎离山，打火判官，水里点蜡，这都是人家家研究的。所以你必须得具备良好的轻功，才能进入老老门。江湖当中就两个门专门研究偷，那可不是低级门户啊，可不是俗啊，不是三俗，他们这个都是侠盗，人家专门偷什么样的呢？赃官恶霸、土豪劣绅，哎，发不义之财的不法商人，那个钱偷出来，偷出来干嘛呀？洗澡连贫，扶衣就困，一看你是困难户，哎呦，家里太穷了，资助你，赞助。然后一看你是一个寒窗苦读的学子，家中无钱，资助你上大学，然后考到翰林院，当了状元，是干这个的。所以这个门户被江湖不但不反对，反而极其尊重。要不孔妙长能把自己儿子送给山东侯二侠吗？因为侯二侠的轻功特别好，威人也仗义。所以这孔秀呢，在这些小不蛋弟兄当中说什么呢，还挺有分量。今天孔秀就想起这么个缺德招来，要偷北侠的剑。好嘞，打扮完之后，他可又打这金龙镖局出来了，那轻功就是好啊，行死了一毛，恰似闪电，又后窗周开这儿，你就听这动静，就射出去了，直接就到对个房上，由对个的房脊坡，这就窜到内院去了，由内院的房脊坡，又射出去了，然后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就到了银龙镖局的后院，还带拐弯的，在空中能拐弯。说这个《佟林传》这部书，轻功最好的祖宗是谁？还没出来呢，将来出来，啊，幻化童子王八金，什么王八金？不是王八金，姓汪，八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一斤两斤的斤，因为他生下来那天八斤，然后长到了八来岁。还是八斤，为什么呢？他会缓化功啊，你用秤把它搭起来一量， 他往上一提气，就变成八斤沉，就这么轻。老头高到什么程度？纵身行起来，拔起四五丈高，在空中能坐一会儿。那云龙九线周巡的轻功都相当了不得，他能在空中打九线掌，那一线掌是三下三九二十七下，就是在空中能完成二十七个高难动作，叫云龙九线。那在汪八斤面前，那就甘拜下风了。汪八斤不是二十七掌的问题，汪八斤一纵起来，在空中能悬那么，搁现在中点计算，停到空中三两分钟，那叫吊气功。所以孔秀的轻功啊，在同龄人当中，那是顶顶尖的，就一般的侠客也比不了孔秀、孔春芳。所以这空中能拐弯儿，这就进了银龙镖局。他趴到房脊坡上，那干脆一点动就没有。就他走在房脊瓦上，那如同四两棉花瓜落地，动静皆无。他走过去，边上的瓦上有那苍蝇、蚊子都不飞，为什么？感觉不出来，轻到这种程度。他刚一搭身，哦呀，把狗凑家老培养的缠头萝卜缨子。这缠头萝卜缨子是啥意思？只有这孔秀自己知道，连说书的都不知道。哦呀，啪嗒啪嗒打屁股，这后边就更不明白了。缠头萝卜缨子还噼嚓啪嗒打屁股。哦呀，那儿有两个人。他露出目光，猛然间二毛的唰一射出去，就在对哥的房脊坡上，有两个人趴在房脊坡上，正往院中窥视。孔秀心中暗想：哦呀，这是哪部分的？他们两个到这里头干什么？莫非说是银龙镖局巡更廖少的？哦呀，不像，那不是巡更廖少的，他是干什么的？是偷盗的。那是偷盗的话，欧亚偶斯也是来偷盗的。那既然偶斯偷盗的，跟他也是偷盗的，我们都是偷盗之徒，那就是一家人的啦。这孔秀一想，我问问你们俩到底干嘛的？你们俩夜进这镖局的什么意思？咱别把什么事儿整拧喽。孔秀突然他聪明，他想了这么个事儿：您这俩小子如果跑这镖局子放火或者杀人，你再留下金龙镖局的字据，你就给两家镖局的造矛盾。我这儿偷宝剑不是造矛盾，我是想平息这件事儿。那偶的师傅佟林不就是让韩宝、吴志广这两个王八羔子、缠头萝卜缨子的给栽赃陷害了吗？我看一看你们两个是到底干什么的啦。两个飘纵就跑到这俩小子后边，这俩小子真就没感觉出来，一点都没感觉出来。这孔秀都到他们俩后边了，都站到那脊梁骨后边，轻轻的对着其中一个小子脖梗，他吹风，他不拍，不是拿手拍拍那后肩头，他吹，偶呀，一股热气儿吹在那小子脖梗子上，把那小子吓一跳。我这是后脖梗怎么冒热气呢？一回头，孔秀冲他是面带微笑，哎呀，笑的是阳光灿烂，在月光下看的。然后低低的声音说：偶呀，偶也是线上的啦，我也是线上的，就是我也是干这个的。咱俩今天晚上咱们到这儿来啊，咱都是一伙的。这个人眨着眼睛：你是什么人？偶是肉人呐。肉人谁不是肉的？你是干什么的？偶到这个镖局子，偶想偷点东西的啦。你们是到这里头干什么的啦？哦，偷东西的贼呀。哎呦，这两个人对视了一下，有这么身份高的贼吗？就凭我们哥俩的武功， 非比寻常，不是一般呢。就这小子在后边偷偷过来之后，蹲到我们后边，不拍我们，吹风。这多大的轻功啊！你是哪个门派的？孔修一想，我别报我的乌鸡门了啊！乌鸡派，我师父通灵，那不行。我不知道你的底细是干什么的。偶呀，偶是南天门的啦。你不问我哪门的，我南天门的。南天门的，这小子又眨着眼睛。你怎么来的？偶是由窗户进来的。南天门的，由窗户进来的。我你说点正经的，偶都是正经的啦。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偶到

0: 爹给我取的啦。
1: 哦，你爹给你起的。哎，我说马丽娟
0: 啊，你说啦。
1: 你到底干什么的？哦，是到这里偷东西。另外，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啊？这两个人互相看了眼，我叫韩宝，他叫吴志广。我们今天到这儿来，是想做一件大事儿。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

0: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 书接前文，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叶进、严龙、镖局，他想偷这北侠的剑，可是到这镖局的房顶啊，发现两个人，这互相一报名姓，因为都是晚进来的，都是偷偷摸摸，都是贼贼轰轰的，就一个道上的。孔秀报了个假名，这俩小子报了真名，谁呀？韩宝、吴志广。哎呀，把孔秀吓一跳啊！是韩宝吗？吴志广，绝对是。怎么跑这儿来了？前文书我说了一段，佟林在这个三清观抓这三个人，一个是乔玄龄，一个韩宝、吴志广。要不是前边有条河呀，这仨小跳进去，佟林就把他逮住了。海川不会水呀，结果这三个人游到下游，一琢磨上哪儿去呀？干脆上杭州，因为没鼻子乔玄龄瞧不见，说了，你看啊，他们来请南侠来了。这南北昆仑会这是避免不了的，整个杭州啊就非热闹一番不可。咱们呢进到杭州，趁乱裹乱，知道吗？哪儿热闹咱往哪儿走，到那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给这佟林来两下子，就解了仇了，解了恨了。韩宝、吴志广一听，一点头，好，就这样。这三个人就够奔杭州来了。走到中途半路，在一个店房住店，碰着一个人，熟人。这人晃荡荡，身高9尺，大眼睛，漆黑的脸庞，护心毛多了厚，那大肚脐碗都翻着翻着啊，就那肚脐子，那肚脐子像小三盆似的。好家伙，浑身是腱子肉啊，背一对皮囊，里边装着8楞紫金锤。跟韩宝啊、吴志广认识，好哥们儿。这人姓韩，叫韩涛，人送外号叫板肋大蟒。这韩涛是干什么的？是太湖中山寨的二寨主。这边上有太湖啊， 好家伙，这太湖可了不得啊！在这个中心岛有一伙占山的大寨主，姓孟，叫孟恩、孟少伯。二寨主就这韩涛，里边一万多喽啰，个个是能杀惯战，依仗着天险太湖盘踞多年呢。这韩涛外出办事儿，晚间住店，碰着韩宝、吴志广了。嘿，哥几个万分高兴啊！韩宝、吴志广就对韩涛把自己的遭遇如实的说了。我们这个仇人叫通林。哎，韩涛一点头，这么的，咱们到杭州去，看一看眼前的情况，放心吧，老弟，你的仇就是我的恨，一定想办法为你报了啊！这小子双臂一晃有千斤之力，一对锤上下翻飞，万夫不挡之勇。就这样，这四个人仨变四个了，就来到杭州城，本来要住店。这韩涛啊，胖大魁伟，他嫌我麻烦，就在这个西湖边上有一柳树林，他就说了，咱就在这儿住得了啊，大地铺多舒服啊，小风一吹风风凉凉的，你说这住店啊，吵吵闹闹的，另外咱别让人家发现。哎呦，没鼻子乔玄龄一听，对，言之有理，咱们在外边住，凉快，就那蚊子有点，没事儿，我不怕咬。那当然，你皮糙肉厚，扛咬扛揍呢，对不对？那我行，那我就穿衣服睡吧。这就在林子边上搭上地铺，准备睡。这韩宝、吴志广啊，哥俩一商量，这么办，你们俩在这儿先待一会儿，我们哥俩出去一趟。他们俩要干什么去啊？这韩宝、吴志广还有个心计，这万一这个南侠来了，和北侠要见面了，中间要有一个和事佬，就是中间有一个人给讲情，把这个事儿给和事了，你说怎么办？给讲和了，说你别打了，万朵桃花一树开，咱们都干这个的，对不对？南北昆仑这么多年了，江湖有这么大的名望，就因为这点小事儿，老哥俩翻这脸干嘛呀？这万一要和解了呢，你说这不白忙活了吗？哥俩一琢磨，这么的吧，咱俩今天晚上啊，到那严农镖局，不是给他点把火，或者把北侠的剑给他偷走，然后到金农镖局也给他闹出点响动来，让两下呀，哎，有敌火，上一次咱不是给放了火了吗？火烧金农镖局，火烧银农镖局，这回咱不放火，哎，咱闹出点大动静来。对，这哥俩就这么出来了，告诉韩涛在林中等候，然后就来到银农镖局，趴到房脊坡这儿正窥视的时候，我们这孔秀来了。孔秀还报了个假名，没报自己叫孔秀，孔春芳。这韩宝、吴志广问这孔秀，你来干嘛的？乌鸦，我到这里想偷点银子啊，因为整个银龙镖局这个银子是很多的啦。那你们哥俩要干什么呢？
6: 我们呢，想闹出点动静来，偷银子也行，不过他这银子在哪儿啊？
1: 孔秀眼珠一转，哦呀，你们两个真的是韩宝、吴志广大英雄的啦。
6: 哟呵，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哥俩？哎呦呀，谁不知道你们两个的英名啊？啊，谁都知道你们两个英名早逝啊。
6: 什么叫早逝啊？
1: 我们要死怎么的啊？不是，英名早早名扬啊。你们是不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啦？
6: 对呀，
1: 欧呀，大名鼎鼎，真英雄啊。这孔秀芝麻抱拳，哥俩这个美，好家伙，月黑头天气，哥仨在房脊坡上聊上了。哎呀，孔秀眼珠一转，有了，我何不用一计把你们俩小逮着。我说两位英雄的啦，怎么的了？是不是要偷这银龙镖局的银子啊？我可知道银龙镖局的银库。

0: 在哪里？
1: 啊，汉堡吴志广就凑过来了。他的银库在哪儿？当然不在这个院子里边啦，他有个秘密银库，我都已经看好久了，侦查好久了。那么这个银库离这多远？不远的啦，所以我来到那儿，把那里边的金叶子银叶子，把里边的银子怎么都拿走。不但有金子银子，那里边不但有金币有银币，还有冥币啦。
0: 冥币，死人花的钱
1: 啊？不是，是明晃晃的金币银币，简称冥币啦。
0: 嗨，这俩小子一皱眉，有这么说话的吗？你前边带路，我们哥俩随耳跟着。
1: 好啦，随我来了。杀！哎呦，汉堡吴志广一看这小子身法挺快呀，
0: 那么哥俩就在这后边是紧紧相随。这汉堡吴志广这轻功啊相当不敌，那么前边孔秀孔春芳在前边带路，急着拐弯穿房越脊，滚几爬坡，绕胡同，走明街，贴墙根儿，拐过弯七绕八绕，绕来绕去，把俩小子绕懵了，实际就绕到了金龙镖局的后院。这孔秀孔春芳嗖就进来了，后边有个马房子，他把这马房的门拽开了，里边是空屋，什么也没有。他把韩宝吴志广引进来了，我说你们两个在这里稍等一下子啦，你要干什么去？我到前边微微侦查一下，看有没有寻根料哨的，这里就是银龙镖局的银库啦。
1: 哦，哥俩看一看孔秀这瘦小的身听，再看看自己的兵刃，了也无妨，
0: 快去快回，兄弟你放心的啦。这孔秀蹭出来了，他这儿一出来呀，把门掩上，正好这外边有个门杠子，他把门还顶上了，撒腿就往前边跑。干嘛呀？找人去。孔秀知道我一个人对付不了，我把你们俩小子骗到这儿，关到屋中，关门打狗。这回跳过院里门，后边就两排房子，那些小兄弟啊这两天太高兴了，都没睡。什么徐元、少普、阮和、阮碧、李宽、李勇，又新来了两位，一个是夏九龄，还有司马良。孔秀一推门进来了，正当中坐着余恒、余宝元。余恒干嘛呢？这余恒啊不愿意跟佟林他们在一起谈唠，愿意跟这些小孩在一起，正给大家讲故事的。
2: 哎，我说各位，这个话说这天呢，突然之际
0: 外边孔秀进来了。
1: 哦呀，
0: 我说各位，那个盗宝的贼人韩宝吴志广来了。就这一嗓子把徐元吓一跳，李宽、吕勇过来了。
1: 在哪儿呢？
0: 哦呀，让偶把他引到了咱们的镖局子，在后院的那个耳房子里边呢，让我关到那里了。现在咱们赶紧去把他逮住了。
1: 你净开玩笑。
0: 这李宽、李勇还有徐元、少普笑了。我说孔秀，你是不是撑着了啊？
1: 好家伙，这说梦话。
0: 怎么的？你把盗宝那二小那俩贼弄到咱们金龙镖局子来了，在后边那屋里关着呢。
1: 哦呀哦，对天明示的啦，你们不要不相信。我要如果上前院告诉哦师傅，不敢趟，我怕这俩小子跑了。大家伙赶紧过去把这个屋围住了。
0: 嗯，徐元感觉到这里有事儿，要不然孔秀不能急得一身汗。这余恒就站起来了。
2: 哎，好，那咱们就看过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走走走。
0: 说完这句话，他把那劈水电光斧手中这么一抄，哗就出来了。
1: 来到后院，一过院了门，
0: 就发现耳房子上边两道身影。孔秀眼睛尖，
1: 哦呀，你看见没？在那里，这两个小子要跑啊！
2: 真有两个人，
0: 怎么事儿啊？这韩宝吴志广被孔秀发。

0: 放到这屋里头，孔秀转身走了。那吴志广问韩宝：“大哥，这小子准成吗？我看这眼珠滴溜乱转，这是哪儿啊？”啊！他趴窗往外一看，坏了，这个院当中有那镖车，就是运完镖了回来那些空车，这空车上班都插了镖旗呢。这每个镖局子都有一个镖旗，这个镖旗上边画的图形不一样，有画老虎的，有画飞鹰的，还有上边写字儿的。这韩宝搂住目光一看，这镖旗，这镖旗怎么像金龙镖局的镖旗呢？他就出来了，一推这门，这门顶上了。哎呦，他感觉到有点不妙，他急忙来到窗户这儿，把这窗户推开，飞神星出来一扯这镖旗，月光下一看，上边是画一条金龙啊，这就是金龙镖局的镖旗字号。不好！吴志广飘身就出来了。那么这两个人飞身行一出来，刚扎住脚步，院着门那就脚步之声就乱了套了。于恒这嗓门也大，在哪儿呢？抓住他，别让他跑了！你看你喊这干嘛呀？哗，这人就过来了。这一过来，韩宝、吴志广一看不好，拧身上房。腰梁骨一绷紧，嚓！岳志腾空就被北方坡扎下去了。这时候，许元大喝一声：“哪里走！”这后边哗，小蛋弟兄啊，会轻功的在房上飞，不会轻功的在地上跑，在后边追。于恒这两条大长腿，那轻功也相当不错啊！一飘身，于恒也上房了，扑通扑通的。他们这练轻功的，像孔秀这级的，那真像四两棉花瓜落地，比燕子都轻，唰唰唰唰唰唰唰，就在人家房脊坡上就过去了。因为他这个房子是一栋挨一栋，一栋挨一栋，由这房子跳到那房子去，然后唰唰唰唰，你这屋里头睡觉一点儿都没有感觉。于恒也上房了。由这房子扑通悠到那房子，由那房子嗖扑通悠到那房子。等他跑完了这一趟线，第二天谁家都漏雨，一下雨怎么的，房上啊给人都踩的是窟窿，好家伙，这就追下来了。二三十号小蛋弟兄啊，韩宝、吴志广奔哪儿跑啊？就奔这西湖的柳叶林呢、啊，刷刷刷刷。后边宣少普、阮和、阮弼，特别那司马良，司马良的亲叔叔那是南侠客，那教那轻功很不错，再加上夏九龄这身形都很快呀、啊。于恒那更不用说了，哗就到这柳叶林了。韩宝、吴志广一钻进这林子，就大喊一声：“快跑！”他给谁信儿呢？那林子里还俩人呢。一是板肋大蟒韩涛，一个就是没鼻子的乔玄龄乔不见。这乔不见早就看见了，前边哗哗哗像尘土飞扬一样，几道黑影奔这边来了。乔玄龄就跟这韩涛说：“哎呀，看见没？前面跑这哥俩，那肯定韩宝、吴志广。这怎么事儿？这晚上咱跑西湖呢？这是锻炼身体。我的妈呀！”这是偷谁呢？这是偷鸡了吧？可能捉鸡贼呢。后边一堆人呢，把哥俩追过来了。我让韩涛赶紧起来。这韩涛起来了，紫金锤握在手中。哪个是？你看那你们都来了吗？韩宝、吴志广就倒前进了，快跑！韩涛一瞪眼珠子，跑什么呢？哪个在走？正好，于恒上来了，我。你是哪个？我叫于恒，于宝元。你是哪个？你家爷爷板肋大蟒，姓韩，胆子名涛。大，这还用多说旁的吗？小不蛋弟兄上去就把这几个人围住了。韩宝、吴志广也拉出家伙，那铁面罗汉法禅的徒弟， 那么这时乔玄龄也拿出兵刃来了，准备好了。他准备好了，乔玄龄使的什么呢？使的叫定眼锥。什么叫定眼锥啊？就一大锥子，逮着谁哭哧哭哧就往上锥。好家伙，这边于恒和韩涛两个人二猛西湖畔相对，一个使劈水电光斧，一个使八棱紫金锤啊，这全是横对横啊，愣晃板子往下砸呀，当哐空塌，哎呦，这晚上西湖可太热闹了。这一顿砸，这二猛相对，伯仲之间。可这时候韩宝吴志广感觉事情不妙，别这么打呀，本来人家就人多，万一一会儿佟林东侠他们再来，咱们可就跑不了了。风金扯呼急扶溜，他这一声断喝，他和那瞧不见乔玄龄这仨小子先跑了，扔下板擂大马韩涛。韩涛碰到于恒还来劲儿的，他瞪眼珠子不走，为什么？仰仗着一身金龙罩铁布衫的功夫。哎呦，于恒自打下山呐，也没碰着一个对手。擂台上跟一位横对横，那不是于恒对手啊。结果韩涛可不听那个邪，这对八棱紫金锤，左手的32斤，右手的37斤半，比他这劈水电光斧还沉。所以两下晃膀子砸的都膀臂发麻呀，太阳筋都起来了。另外韩涛也会打点俏招，那于恒白给的吗？也不白给的。这二人真是上山虎遇着下山虎，云中龙遇到雾中龙。听当，韩涛打打的一回身，一看这韩宝吴志广哪儿去了，一看乔玄龄也没了。哎，一跺脚，这仨小子把我扔到这儿了。哎，也难怪啊，他们这人多，但人多韩涛不怕，是大喊一声：“你是谁？我是于恒。”好，姓于的，今天晚上爷爷不跟你玩了，改日再见。我叫韩涛，乃是太湖狮子寨的。咱们后会有期，报了个地名，说出了自己的绰号，报出名字。转身韩涛是疾风而去，后边还是追。韩涛的身法可快，几个纵跃就不见了。哎呦，大伙回到镖局子，把发生的事儿跟东侠佟林等着一说。可这时候才发现，怎么的，那个孔秀啊不见了。那么孔秀上哪儿去了呢？他要二探烟龙镖局，到北峡的陆鲁大宝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

0: 4000005240000。
1: 给大家说上一段评书三十六计。有的听众说了，这三十六计不是打仗时候用的吗？啊，战争年代你杀我砍的，是吧？那么和平年代用得着三十六计吗？我们这过消停日子没啥事儿，我们使个浑水摸鱼，跟自己妻子使个调虎离山啊，然后跟同志之间我来一个借刀杀人，受得了吗？错。这三十六计呀，那是千年华夏文明孕育出的一个智慧七霸啊，那在世界上都有一号，号称为谋略七书而演喻世界，神了，太神了啊！他和这个孙子兵法在一起啊，被世界军事史上称为两大奇书。您听听，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呢，如果提起来一些什么瞒天过海啊、调虎离山、借花献佛啊、美人计、走为上，是不是这些大伙儿略有了解，但是不深。如果我们要把这三十六计这些计谋恰到好处的运作在商业当中，您是经商的，哎，你来他两招，哎呦，您所经营的那就蒸蒸日上。如果您是社会交往，你来他两招，你的朋友圈就大了。如果你家庭当中，你来他两招，你的家庭是很稳定的。如果你没搞上对象，你来他两招，那就无囊无囊的，忽悠忽悠的来呀。我跟你说呀，开句玩笑啊，任何奇招计谋也得正确的运作。好人拿他做好事，坏人把他学精了呢，是不是还背不住，罪大恶极干些坏事呢。所以我们对待一切都要正确的认识。那么闲言少叙，咱们说的是评书，是吧，讲的是故事，您悟的是道理，咱们共同探讨我们祖国的伟大的谋略奇书三十六计。那位说了，这三十六计谁写的啊？这人可太了不得了，那真是站起顶破天，坐下压塌地，坐哪哪一坑，当一脚踢出个山来，这谁呀？这是啊？哎呀，这作者呀，要提到这儿啊，这真是个遗憾。为什么呢？我没找着这作者是谁，还甭说我找不着，现在这史学家们、军事家们，这个中国军事科学院的这些专家们，在地球上啊，正找着呢。哎，正在这个春秋战国、唐宋元明清的浩瀚的祖国历史当中，正找呢。是嘎拉胡同去了玩牛侄，怎么找也没找到这三十六计是谁写的谁做的。无名氏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哪位大爷写的这么一本奇书。所以有人说呀，这三十六计是外星人写的。在想当初，又某朝某代某个皇上登基坐殿的时候啊，来了几个外星人以示庆贺，手捧了三十六计，说我们外星人研究你们这地球研究多少年了，研究你们华夏文明已经研究多少年了，研究你们的思维，研究你们的性格，研究你们的体制，研究你们的为人处事方法多少年了，所以我们给你写了一本三十六计，你们拿了吧，以示庆贺。外星人写完了，叭往这儿一放，转身扔坐了飞碟走了。然后咱们这个老祖宗们就开始就研究这玩意儿，研究之后研究研究，光纸上谈兵觉得还没意思，那怎么办呢？那就得运作到实际当中，所以就把这什么调虎离山、浑水摸鱼、借刀杀人、瞒天过海、滴滴当当的，就在咱们这历史长河当中就是一阵玩啊，越玩越精，越玩越熟，越玩把人玩的越尖角咕咚坏， 这都是外星人给咱们留下的祸根。嗨，这说哪儿去了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是三十六计乃外星人之作，啊，这是一个说法。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呢？这三十六计谁做的呢？说想当年，有这么一伙队伍正在往前急行军，突然之间路过一片坟地，前边有个坟头，猛然间咔嚓一声响啊，这坟就被炸开了，里边蹦出一本书来，肉啊啪就落到这主帅面前了。然后主帅拿起来一看，三十六计，呜呀呀呀，三十六计，他就开始运作这三十六计，说是咱办事吗？这是鬼写的，说地府阴曹啊，鬼写的，拿到阳世之间来了。你看天上写的啊，外星人写的，地府阴曹写的，鬼给写的，那就说明这些都是虚无缥缈的，根本不存在的。所以三十六计不知道谁写的，但是经过我的啊，仔细的翻阅，大量的查找这个资料，我今天一家之言，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谁写的？这是我经过考察、论证啊，进行仔细的研究，发现了这本《三十六计》是我写的。啊，怎么是你写的呢？是我们老孙家人写的。我们老孙家的祖先写的，今天在这儿借花献佛，脸上贴金，是吧？咱们就来点这个正格的吧，给大家说说我们老孙家有几个伟大的人物，是不可比的啊！在军事上，孙子您都知道吧？什么孙子？那叫孙子，不是孙子啊！孙子，《孙子兵法》呀，一十三篇呢。那么一代代往下传，那么话说在大明朝明末清初之际，有一位军事家、政治家、战略家、诗人、教育家，忠心耿耿的爱国者，孙承宗孙大人，他写的啊，他写什么了？三十六计啊，有资料可考察呀。那么这些资料虽不是明史正宗，但是在一些野篇散记上啊，几个随笔上体现出来了，所以我把它汇集在一起，咱们也是共同探讨。我觉得就是孙承宗先生啊，将军写的三十六计。那么这里边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孙承宗啊，他是崇祯年间官至兵部尚书，做最高的级别，做到了辽东都师。那辽东都师就现在的东北三省军区司令员啊，这么大一个官位。而且呢，他有这么两个徒弟非常有名，一个是马世龙，还有一位叫袁崇焕。那么孙承宗大人当年镇守在锦州的时候，和这个努尔哈赤啊，清军进行交战，跟这个蒙古部队进行作战，那是几次大获全胜啊！就打的这些满人呐，一听说孙承宗，那都是挑大拇哥，无不赞扬。哎呀，太好了，孙承宗会打仗。有一年大雪飘飘，冬天，孙承宗这时候镇守在锦州，没啥事儿，带个仆人。就由打这都帅府溜达出来了，微服啊，到街上溜达溜达，眼见要过年了，就走到这么一十字花街边上，有一茶棚，就茶馆园子，南方叫茶棚，北方叫园子，茶馆喝茶的地方。这个东北喝茶这个地方，大冬天的，那里边有说书的啊，唱大鼓的，唱什么西河大鼓、东北大鼓啊，哎，就里边说书讲古。孙承宗呢就愿意听书，一看这门口挂一海报，上边写的是民工请进，哎，现场开书，张明坤，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杨家将。哦，这孙大帅这就进来了， 就听这个张先生张明坤讲这个杨家将，正讲到潘仁美怎么害的杨六郎，借

刀杀人。哎，就讲这借刀杀人，把这孙承宗啊给听进去了。所以第二天他又到这茶馆来了。哎呦，这张先生这个能耐也大啊，本领也高，典故特别多。一会儿讲这个瞒天过海怎么事儿，一会儿讲借刀杀人啊，一会儿讲这个欺上瞒下，一会儿讲美人计走为上。嘿呦，孙承宗就发现这个说书的不是一般说书的。这说书的张先生家住哪儿呢？家住在九台啊，眼看要过年了，挣俩钱好回家过年。孙承宗呢后来就告诉这个卫兵，你把他给我请来，就请到帅府来了，说你不必在园子里说了，你就给我讲这历史上这些典故啊，方方面面这些故事。哎呦，那个年代呀，别说孙承宗啊，后来好多大家军阀一方诸侯家里都养两个说书的啊，有的愿意听戏养个戏班子，有不少养说书的，包括张作霖家里头也养个说书的，没啥事给他讲一些忠孝节义之事啊，讲三国。要不说张作霖怎么跟这日本瞪眼珠子寸土不让呢，那就是听书听的，说书的没啥事儿啊，老给他讲精忠报国。所以张作霖就说，我得对得起祖宗，小日本怎么，你看要说书的好啊，说书的讲仁义道德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不是啊？说书的本身讲这些东西都是正能量，没有一个说书的怎么教你偷摸搂，没有。我跟你说，现在蹲监狱那些贪官污吏，那些贪官们要常听听书，他绝对不贪了。嗯，闲言少叙，孙承宗就把这张明坤请到家里听这些书。哎呦，老头啊没啥事还想，哎，讲这些故事好像似乎对他有些启迪。这些故事什么瞒天过海，这不都是借刀杀人，这都是小计策。这些计策虽说小，但是以利相是会以巧破千金呐、啊。要把这些故事运作到战场上去，那就是出奇制胜。所以眼看要过年了，哎呦，孙承宗重赏了张明坤，给拿了不少金子银子，说你回到家之后过完年开春啊，你再回来就做我个幕僚。那么张先生走了，这位孙大帅就成天写笔记，就根据这些历史的故事查阅大量有关资料，他就受到这说书的启迪啊，查了好多历史上的一些经典小故事，进行了分析剖析，然后动笔就写，弄出36条来，36个经典的故事，然后分析这些故事，加工这些故事，找这些故事的真髓之处，发现了战略战术在里边呢。一部伟大的作品啊，谋略奇书36计，在孙承宗的笔下写出来了。可这时候也坏了，受朝臣奸党的陷害，孙承宗被调回北京，险些丧命啊！崇祯呢，已经都懵了。结果听些小人的言语，把孙承宗给贬谪为民。孙承宗呢，回到家，老家高邮。可后来的故事是什么样呢？就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满人打进来了。嗯。老汉王坐北京心满意足啊，那么满人继续往南打，就打到了孙承宗的老家高邮。孙先生立刻鼓动全城之百姓，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只要是能担担的提篮的，都拿了家伙干嘛呀，上城御敌，跟这个满人呢、啊、清军是鱼死网破。打到最后守不住了，城破了，孙承宗先生拔剑自刎了。一代名臣、政治家、军事家、忠贞的爱国者、著名的教育家、诗人孙承宗先生逝世，举怪到百姓落泪。这个孙承宗一死啊，这个满人打进来了。因为这个满军的将领包括多尔衮都知道，

0: 孙承宗就在这城里边，所以满人下令一定要活擒他，啊，抓住他，为所利用，因为这个人能为太大了。可是呢，打开城池一看，老孙头自杀了，多尔衮下令厚葬，啊，厚葬，要把孙承宗的家人保护起来，大伙都尊重啊。为什么呢？尊重这位智者、勇者、忠贞的爱国者。凡是智者、勇者、忠贞的爱国者，人人敬之，包括敌人他也尊敬。就像上海那个上海大决战似的，哎，上海阻击战，国民党那800勇士抗击日寇，哎呀，打到最后啊，日本人虽说把这个阵地拿下来了，对国军将士一个个肃然起敬啊，给埋了之后行其军礼，是他们是侵略者，但是他们被中华儿女这种爱国的气质感动了，震撼了，所以敌人的尊重那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孙承宗死了之后，那么这本书呢，由于完稿完了90%多，老头可能忘了署名了，结果就流落在民间，广为流传。哎，这个作品就这么的延续下来了。我这是一家独言，大伙对这个36计感兴趣的话，可以查找一下啊，可以查找一下。那么有的人又问了，说是这个36计和孙子兵法这两部书哪个最牛呢？啊，他们有可比性吗？这个里边我要跟大家说说，他们既有可比性，又没有可比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这要说孙子兵法是以正啊，以正字著称，而36计以奇，一正一奇。那这个孙子兵法是一部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军事理论著作，它已经达到一定高度，哲学高度了。那么这个36计呢？36计呀，是指它奇，非常奇特。与这个孙子兵法相比呢，36只讲实用，借刀杀人，我不讲理论，我就讲策略、实用啊，不讲战略，我只讲战术，不讲治军，我只讲计谋，我怎么把你整死？如果说孙子兵法那是阳春白雪的话，那36计呢，那就是下里巴人呗，对吧？但是阳春白雪也有看不懂的，有不少那个军事家拿着孙子兵法打败仗，让人家好像没干死的。虽说36计是下里巴人，好多军事家会打仗的，拿着他把别人给干死了，把别人给杀了。所以呀，36计这本并没有具体作者的兵书，处处与被称为兵学盛典的孙子兵法反其道而行之，但有一点却又精微奥妙，拥有极强的实用性。我不知道我说这话大伙听明白没？虽说那位啊，这个孙子兵法都是我们老孙家人写的，他有他的精微妙用，有他的哲学性，但是我们这36计有他的实用性，我们把它运作到商战里边、家庭里边、婚姻方面啊、事业方面，哎呀，36计无处不在呀。我马上给你讲李嘉诚怎么发的家，如何巧用36计的瞒天过海啊，如何再给你讲几个经典的案例，战争当中如何用的瞒天过海，你会大吃一惊。哇呀，36计太棒了，老孙家人写的吧，啊，太会写了，孙一太会说了，这说和那写完全两回事，开句玩笑啊。所以说呀，我们这里要说一句公平的话，什么呢？ 就是这两本书，《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被称为中国古代兵学的双璧，啊，两朵大旗吧，不能说旗吧，得搁大旗吧。好了，这一集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啊。那么咱们这集呢，讲一下开头是吧？介绍一下这个三十六计的来龙去脉。那么我们下一集就开始正式的登堂入室，讲一下《瞒天过海》第一计，你学吧。你看看这个瞒天过海到底怎么运作的。嗯，好了，时间到，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流

0: 牛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咱们上一集啊说了这个36计作者是谁，探讨了一番这个36计是怎么成书的。那么这一季呢，咱们讲的什么呢？36计第一季是瞒天过海，所以我们第二讲呢就重点讲这个瞒天过海。什么是瞒天过海啊？为什么放在第一季啊？这一季可了不得啊。瞒天呢是一个手段，过海呢是个目的，用一种手段掩盖了一个目的。要说起这个计策要把它用好了，那可了不得，不论是用到商业上、家庭上啊、事业上，甚至搞对象上，哎呦，那成功率极高啊。这里边有好多呀鲜为人知的小故事。首先说一下这个瞒天过海这个计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叫瞒天过海？那么这个瞒天过海的天指的是天子。说这个唐太宗当年攻打高丽国，高丽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朝鲜。浩荡荡30万大兵啊，兵是冰山，将是将海，盔兵甲亮，这就够奔这高丽来了，杀气腾腾的。可走到海岸线这儿，唐太宗懵了，怎么的？这位皇帝啊晕船啊，你看他不晕车，上船不行。那大浪一起来，波浪滔天的，这船来回哗哗这么一抖一晃，唐太宗吐，哇，吃啥吐啥，没吃的都吐出来了，差点把苦胆弄出来。这了得吗？本来是皇上御驾亲征啊啊，去攻打这高丽国，可没想到晕船，大兵扎到这个沿海岸就走不了了。当时的主帅啊是薛仁贵，哎呦，可把薛仁贵急坏了。怎么的呢？30万大军呢，天天扎在这儿，因为皇上晕船过不去，所以这就贻误战机了。另外，这个军资耗饷得多少啊？啊，30万人吃饭，天天呢，得多少粮食啊？还甭说吃饭呢，这30万人吃完拉，好家伙，那得多大一片呢？啊，受得了吗？所以得想办法。可是皇上晕船还过不去，怎么办？薛仁贵可真有点急了。这天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想着这么一招，他就跟这皇上说：“说万岁啊，这当地啊有一老财儿，土财主啊，当地很有名望，那家里头有一件奇珍异宝啊，他想进献给皇上，所以请万岁您得到他们那儿看一看，因为他这个奇珍异宝拿不过来，在一个屋子当中。万岁，请您大驾光临。”唐太宗一想也没啥事儿，是吧？啊，有个老财儿，有个宝贝，看看去吧，反解闷子，是不是？待没啥事儿，就这样，这唐太宗这就在薛仁贵的带领下，这就来的不远一个庄子，真就来到这么一老财儿家。哎呀，老财儿吓得啊，这老地主婆也出来了，都跪下。这地主啊，就陪着皇上在前边引路，说：“万岁，哎，您请。”然后就进了屋了。这一进屋啊，由前门进来就奔后门去了。大白天来的，一出这后门，这两边全用布蒙着，啊，蒙这么一个走廊。两边都挑着灯笼，老地主在前边走，唐太宗在后边跟了，走了好半天，

0: 唐太宗就问这个宝贝在哪儿呢？薛仁贵说：“万岁您别着急啊，就在前面，因为这是一个奇世之宝，可了不得。”然后唐太宗就觉得这个脚下非常软，就像踩到那种地毯上似的，很厚的地毯。不大伙就感觉到踩到这个棉花包上似的，忽忽悠悠，晃晃悠悠的，也说不上到什么地方。哎，就来到一个屋，然后就坐下了。坐下之后，这有张桌子，上边蒙了这么一个东西。老地主就说了：“现在我就准备开始开光啊，把这东西打开。不过呢，得掐诀念咒。”得念咒语，要不然这盒子打不开。这就老地主就开始读等，天灵灵地灵灵，迷了红马了红毛的到孙百灵丫的，这说不上捣鼓什么。唐太宗呢就在这等，不大伙就感觉这个屋子就有点动弹，这屋子上下就开始动啊，左右开始动，哎呦晃晃悠悠，呼呼悠悠。唐太宗就摸着这个凳子的扶手，哎呦这怎么晃上呢？说这个咒语一念，这屋子就动就晃啊。好，哎呀，越晃越厉害，越晃越厉害。这唐太宗呢，一开始还觉得紧张，后来觉得好玩儿。哎，这挺好玩啊，跟悠车子似的啊，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好半天，唐太宗想光晃看不着宝贝，那老地主在那儿，天灵灵，地灵灵，迷了红，麻了红，麻了的，还在那儿捣鼓呢。好半天，好半天呢，唐太宗有点烦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也饿了。如果能看就看，不看，朕就回去了。唰，就看薛仁贵一扬手，万岁到了。到哪儿了？不晃了，到高丽了。说这句话，就看上边的天棚啪啪啪啪啪啪啪，上边这布拉下去了啊，两边的布拉下去了，露出了阳光。唐太宗瞪大了眼珠子，四外看了看，哟，回过身一看，波浪滔天的大海，自己坐在一艘船上，已经到了岸。他就问这薛仁贵：“这什么地方？”“万岁，这就是高丽国呀，30万大军已然到了。我呀，采取了一计，恕臣之罪啊，我这对不起万岁您，我这没办法。”把您骗到船上来了，蒙上了之后，说是让您看宝贝，是把您骗到船上了，四外蒙好了之后把您载过来了。这是臣一计瞒天过海，您是天子，我瞒了您，罪过罪过，臣有罪。啊哈哈哈哈哈哈！唐太宗明白了，哎呦，爱卿用心良苦，为国效力呀、啊，赏。这是用了一计，那么后来呀、啊。人们就把这计起了个名叫瞒天过海，这个天指的是唐太宗天子啊，过了大海了。他成为36计第一计，为什么呢？这计太巧妙了，这就是以隐瞒事实的真相进行一个达到目的的手段。那么在这里瞒天过海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我呢再给大家讲讲啊。在这个商业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跑保险的，这个跑保险的这位叫小王，这个小王啊很聪明，但是整个这个保险公司对一个人是下大的力气，就是边上啊，离他们这保险公司不远有一个汽车商行，很大的汽车商行，那个资产可了不得，而且这个商行的老总姓牛啊，也真牛，牛脾气啊，就不相信这个保险，我这么有钱我还买什么保险呢？是不是我有的是钱？所以啊，好多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到牛总这儿都被打得退堂鼓了，可这个小王啊，他没有退，他就研究在哪儿下这刀子。哎，他就使了个瞒天过海之计，他就发现呢，每天早晨啊，这个牛总上班，这个牛夫人在家，这个牛夫人呢愿意上公园遛弯，所以这个小王也到这个公园去遛弯。哎，两个人时常的走个对头碰， 一来二去的，这玩意儿见面多了就避免不了点头。哎呦，你好啊，你好，小王是个会来事儿的姑娘啊。哎呦，阿姨长阿姨短的，这就开始叫上了。没过俩月，两人就熟了，而且有一天呢，在街上碰上了。这个牛夫人买了好多东西，这个小王就帮着这个牛夫人给送到了家中。牛夫人呢，热情款待啊，泡上了好茶，冲上了好咖啡，拿出了好苹果，嘿呦，招待了小王。你看两个人已经像老朋友一样了，在这个公园里头啊，总时不时的还唠几句家常嗑。哎，两个人非常对脾气，那么第一次到家里头，所以牛夫人很热情。哎呦，小王一到这个牛夫人家，哎呀，夸夸这个夸夸那个，又夸这牛夫人怎么怎么善良，怎么怎么长得美。哎呦，天头啊，到饭时了，牛夫人说那就别走了，小王搁这吃吧。啊，到厨房做了几个菜，两个人呢吃了顿饭。这第二天，小王就请牛夫人到小馆，说我没有多少钱，我请你到小馆，哎呦，吃面。牛夫人被盛情难却的请去了，这两个人就交上朋友了。但是这小王可没提我自己是做保险业务的。一晃半年过去了，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小王是满目愁云，一脸的不高兴。牛夫人就问他，小王你最近怎么了，怎么就不高兴呢，是吧，莫非有什么事儿？赵石说，你这个年岁应该处对象的，是不是你在这个婚姻上有什么为难呢？小王摇摇头说，阿姨呀，不是那么个事儿，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怕你瞧不起我啊，所以呢我没告诉你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我是做保险的，结果呢这个月我的业绩完成不了，领导已经抠了我几次了，说了我几次，批评了我几次了，再如果没有业绩，我就会被辞退的。啊，牛夫人大吃一惊啊，这还了得，什么业绩呀，怎么事儿啊，就是没有达到业绩呗，最近呢这个生意不好。你说吧，怎么做保险，那么你没这个业绩，我们买保险行不行，能不能把你这业绩提上去？我跟你说，我家老头子对这个保险一点好印象没有，但有一点，我可以背着他呀，我有钱呢，给他买，你说多少钱吧，买最贵的那个保险，我投大资本。好家伙，就这一家伙，这生意可做大了啊，小王啊把这单生意做成了。那么这小王就是使得这么个瞒天过海之计，他表面上我不说我是做保险的，我不直截了当跟你去说，而是用一种手段，我跟你交朋友，我跟你贴近，然后我摆出我的难处，这样瞒天过海，瞒天是手段，过海是达到目的，就用这么个招。还不光是在这个商业当中，打个简单比方吧，就说这个牙膏，在这个日本有个牙膏厂，这个牙膏厂啊，这个业绩就非常不错了，销量可以说非常好，但是这个牙膏厂的老总还是要提高这个产量啊，所以他就鼓动这些工人们说，你们想想办法，咱们怎么能把这个产量提上去，产量上去了，收入就来了，大伙想办法。哎呦，这就乱成了一锅粥啊，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呢，有的说打广告啊，打广告再次提高知名度，有的就说呀，咱们这么办，出去推销啊，推销啊，上门服务，一帮帮帮一敲门，我们是牙膏厂的，您牙呀该刷了啊，我们送来牙膏来了，多钱多钱多钱，这都被这个老总啊一一给否了。为什么呢？打广告成本太高，上门服务那是人海战术，达不到那个效果，来无去无有用吗？ 可在这个当中有一个人就提出来了，说我熟读这个中国的三十六计，有一招叫瞒天过海。老总，咱们可以在这上想想啊，如何给他来个瞒天过海之计。怎么瞒天过海呢？我提个建议，咱们能不能在那个牙膏那口那地方扩大那么一点点，哎，就是把牙膏口给它变粗那么一点点，0.5 就行了，不用多，肉眼睛还看得不明显，对吧？您可要知道，人们挤牙膏的时候啊，在这个牙刷上挤出这个牙膏是只注意它的长度，不注意它的粗度，牙膏还是那么挤，但是你肉眼睛看不着它变粗了，这就增大了牙膏的产出量。一日一文，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呐、啊！你架不住天长日久啊，这就尿不悄的就把这个牙膏这个口放大了一点点，哎呦，这个产量可就上去了啊！这就是瞒天过海之计呀、啊，就这么一点点，结果达到了自己的心思。你像在爱情上，我们这街坊有个小张，就相中了一个女孩，叫小翠儿。可他怕这个女孩啊拒绝他，因为自己这个穿家这个带的这个搭的这个配的这个长相，是不是、啊、人姑娘能瞧得起自己吗？哎，他有招，他有招啊！他就在这个小翠儿的母亲身上打好了主意了。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小翠儿他妈上菜市场去买菜去。那么这个小张特意在这老太太前边走，他知道这老太太很善良，捡着包呢也会给他，所以故意掉了个包，哎，掉包嘛，啊，老太太还真就捡着了。小伙子，小伙子，你这包掉了。哎呦，小张回过头来是千感激万感激啊。然后第二天，小张就拎着这什么水果啊，哎，就到老太太家来了，说我特别感激大娘您呐、啊。要不是您呢，我这损失可就大了去了。我跟您说吧，我这个包里头装的身份证6张银行卡，心里想那6张银行卡呀加一起呀也就60块钱。但是他那么说，哎呀，非常感谢您，哎呀，这把我救了，我来感谢您了。你看官不打送礼的，老太太也很热情地招待了小张，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熟了。哎，小张也真勤快，隔三差五就来到这帮老太太干活，干家务，扫荡院子啊，收拾卫生，那个勤快劲儿就甭提了。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那么小张这个举动是大大感动了老太太，老太太在自己女儿面前时不时就夸这小张。你看这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渐渐的这姑娘对小张也有了好感了，哎，两个人就建立了爱情啊，这个关系，恋爱关系就建成了。这就使用了瞒天过海，小张采取了啊，先接近老太太，实际他的目的是奔这姑娘去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瞒天过海之计在生活当中是无处不在、啊、你要把它运作好了，那真是一口利剑。远的不说吧，后汉三国时期，是不是那关羽关云长多牛啊，镇守在荆州，那东吴大将吕蒙就用了一个瞒天过海之计，就把关羽给打败了，抓住给杀了。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当时呢，吕蒙知道这个关羽是孤傲无比呀、啊，谁也不行啊，没瞧在眼里，所以吕蒙呢就装病，然后他就把这个陆逊、陆伯言提为了元帅，说你来当元帅。陆逊是一个20几岁的毛头小伙孩子。实际是两个人联合定计。那么陆逊呢，一上来之后就开始示弱。什么叫示弱呀？就是我不行啊，我这个，哎呀，不会指挥啊，这个胆小怕事，就给关羽写了封信，说我年岁尚小，将军您神威震四方啊，哎，孙武两家永远和好，我们永远呐、啊，就是我掌权这个地方永远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关羽啊，拿过这封信来，嘿嘿， 冷笑一声啊，早就应该这样，大意了。然后他就带着兵去打曹仁去了。他一想，这东吴这块没人敢惹我，实际这就是中了人家的计了，啊，马匹大意。关羽去打曹仁去，这边啊，腾楞一声啊，吕蒙可就起来了。和这陆逊两个人是带领人是偷袭荆州，白衣过江吗？那么随后呢，随后这个战果就是这个样子的。在前线，关老爷听说荆州丢了，拨马回走，怎奈得被杀的大败呀、走麦城，父子遭擒，被杀东吴。这就是瞒天过海，麻痹你，哎，隐瞒事实，达到目的。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些啊，你仔细想想啊，你再仔细分析分析，生活当中有哪些哥们儿朋友给你用了瞒天过海，你主要看结果，你分析那过程。哦，原来是这样，老张前几天到我这儿来说，说这个房子往上涨啊，怎么涨，涨得飞猛啊，然后说能赚钱，然后呢，然后他就跟我借钱。我一想，他倒腾房子借钱，这肯定是没事把握呀。结果他把这钱借走了，他没去投资这个房地产，干嘛去了呢？去搞别的去了。这就是瞒天过海，你仔细想想吧。所以说瞒天过海这件事情啊，无处不在，稍微不慎就被人给瞒了，就过了海了。哎，看来这个瞒天过海之计啊，真是一条好计，如果要把它用好了，受益匪浅呐。哎，记住啊，一定在好事上用，可千千万万别勾勾坎坎，做一些冷等蹭蹬皮见不得人的事儿。你用瞒天过海，我说一句话不好听，那会遭报应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评书36计，在这个36计里边啊，共计有6套，一套里边有6计，所以6636。那么在这个第一套里边，战胜计第一计是什么呢？瞒天过海啊，我讲完了。第二计叫围魏救赵，第三计叫借刀杀人，第四计叫以逸待劳，第五计趁火打劫，是第六计声东击西。那么这个第二计围魏救赵，它这个原文是这么个原文，说共敌不如分敌，

敌阳不如敌阴，治兵如治水，锐者避其锋，如倒树，弱者塞其虚，如筑堰。故当齐救赵时，孙膑谓田忌曰：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掌权，救斗者不击薄，披抗倒虚，心隔势紧，则自谓竭耳。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啊，是攻打兵力集中的敌人啊，不如呢先想办法分散其力量，再去进攻啊。那么攻击士气旺盛的敌人，你不如等其这个敌军的士气减弱之后你再进攻。你别人家那儿雄赳赳气昂昂，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正在气头上，那战斗力非常足的时候，你去跟他打恐怕要吃亏啊。那么和这个敌人作战呢，就像治理这洪水一样，如果这个敌方士气高昂，就要躲过这个阶段，就像疏导洪水使之分流一样。那么如果这个敌人弱小呢，就要趁这个机会啊，围堵歼灭，就像用这个大坝堵这个缺口，防止大水继续蔓延一样。那么因此，想当初当齐国想救赵国的时候，这个孙膑就对这个田忌说，你如果想解开缠在一起的绳子的人，就不能紧握双拳生拉硬扯，你如果想解除双方的纠纷呐，就不能卷入胡乱动手啊，你不能啊说动手就动手，这不行。那么和敌人战斗呢，应该避实击虚，找他那虚弱地方打击他，专攻对方的要害之处，使对方形势受到约制，这样危机就能自行解开了。哎，这就是三十六计原文进行的分析。那么围魏救赵，它出自一个典故，这个典故是这样的，在这个战国，也就是公元前354年呢，这个魏国国君就派手下名将庞涓去攻打赵国。好家伙，这庞涓乃是一员名将啊，能杀惯战，熟读兵法，此人乃是鬼谷子的门徒。哎呀，这个赵国呀，听说这个庞涓大兵要来，立刻求救齐国。唇亡齿寒呐，齐王接到这个赵国的求救，本来两家就挺好，不能不管，就派手下的大将田忌，还有一位叫孙膑的啊，前去带兵救这个赵国。这个孙膑呢，那可是个大军事家呀。这个孙膑和这个庞涓两个人呢，还是亲师兄弟，那个孙膑也是鬼谷子的徒弟。那么这个大兵，兵是冰山，将是将海的，就由打这个齐国出来了，够奔赵国的中途半路上，孙膑呢就给田忌出了个主意，说咱们现在要去了啊，现在魏国庞涓大兵已围住了赵国，围住了赵国的城池，他们在里边是吧，咱们在外边，如果庞涓派兵分头抗敌，派一路大军跟咱们绞杀，胜者死八千，败者死一万，那是两败俱伤。说我有个主意，咱们呢不必去救这个赵国，直接大兵够奔魏国的首都，哎，杀他老巢去。你想啊，这个庞涓带兵卒攻打赵国，肯定是倾国倾城之人马，他把那精锐之师全带走了，所以现在魏国城池空虚，咱们趁虚而入，把这魏国的首都围上攻打。庞涓呢势必得带部队回来营救，老巢被人倒了那还了得吧，那么咱们就在中途半路上设下埋伏，是一举歼灭。

0: 这个田忌呢也就听了孙膑的这个良策，没够奔赵国，直接奔魏国去了，真就把魏国的首都围上了。那边前线庞涓一听，这还了得，赶紧下令挥师回国急救国都。可走到中途半路，中了孙膑的埋伏，这一仗啊，是魏国大败，死伤惨重。那么孙膑呢，这个仇也算报了，个人的仇啊。说怎么孙膑跟这个庞涓个人有恩怨？哎呦，那个恩怨还大了去了呢。不是两个人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吗？同学呀，对呀，就因为是同学，两个人这个仇就有了。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庞涓这个人呢忌财呀，啊，谁能位比他大他恨谁，谁本领比他高他恨谁。现在这社会上这人还多呢，你看有忌财的，有仇富的。什么仇富的？在小区住了，你家日子比他好，他背后说些闲言碎语。你要开台好车，哎呀，这车说不上怎么来的呢，我告诉你啊，背不住，我跟你说，偷的、抢的、砸的。你看，你日子比他好，他不干，就仇富。那么这个庞涓和孙膑两个人是同学，都是鬼谷子的徒弟，就因为孙膑的本领比庞涓大，这个庞涓是每天睡不着觉，总想整死孙膑。有你没我呀，你能为比我大，将来得压我一头啊，你出息了我怎么办呢？那庞涓后来到了魏国当了大将军，他还惦记这事儿，所以他把这个孙膑呐给骗到了魏国。这孙膑哪儿的人呢？山东人。这个哪年生的不详，哪年死的没有记载啊，但是历史上确有此人呐，大名鼎鼎的孙膑，军事家呀，啊，他把这个孙膑，就是庞涓，把孙膑骗到魏国，说你来吧，师哥，你来了，咱们好酒好菜好招待，啊，而且呢，我跟国君已经说了，你到这儿之后，那是平地一声雷，嘎巴一声响，越祖荣宗啊，那还了得？我当大将军，你当更大将军。你来吧，房子给你分，车给你配，使奴换辈，让你荣华富贵。这孙膑呢也不扛忽悠，他也没想到庞涓这么坏呀，来了可到这儿啪，庞涓就翻了脸了，就把孙膑扣在府上，然后就给这孙膑安上了各种毛病。那么然后找个理由说孙膑是罪犯，把孙膑双足剁掉，脸上都刺生字，这可使孙膑呢终生残废呀。哎呀，后来呀，孙膑就装疯，不装疯不行了，弄到猪圈里头吃猪粪牛粪，天天狂笑，疯了。孙膑这一个举动，庞涓没看出来，把孙膑扔到荒郊野岭啊，扔到牛圈里头，扔到猪圈里头。孙膑装疯一年多，他在寻找机会逃出魏国。哎，这个机会真来了，偏巧啊，这个齐国有个使臣，这个使臣到魏国去办事儿。实际这个使臣早就知道有孙膑这么一号，听说在魏国呢，在一次喝酒聊天当中听朋友讲说，猪圈里头有一个啊，在那吃猪粪呢，披头散发，蓬头垢面，磕膝盖，这种刑罚呀叫鞭刑啊，鞭刑就是让这个庞涓把孙膑的磕膝盖给抠去了。 这人站不起来呀，得爬着走。说那位就是孙膑啊。那么这个齐国的使臣这就来到了这个猪圈的口这儿一看，我的妈呀，说你就是孙膑吗？孙膑点点头，哎呀，我乃齐国一使臣呐、啊，我可久仰你大名啊，我此番来出使魏国，我们田将军田忌久慕你大名，没想到你这样呢，奇才，哎，没想到你疯了。那么这个使臣呢，说完这几句话，就回到了下处。什么叫下处呢？就是他住那个地方。半夜的时候，孙膑爬来了，白天没敢说，避开了耳目，晚间由打猪圈爬出来，找到这个使臣，说我没有疯，我是这么怎么回事。他由头到尾呀、啊，就把自己的遭遇说。这个遭遇一说出去，这个使臣呢，这胆子也真大，也是爱才，把孙膑呢包起来，放到车上偷出来了，连夜偷了跑啊，出城而逃。好家伙，得了一位大贤士啊，这还了得，赶紧跑。他把这孙膑偷出来了，就回到了齐国。就直接把这孙膑拉到了齐国大将军田忌的府中。这个田忌早就知道孙膑这么一号，拉来这么一看，我的妈，这是人吗？啊，怎么这模样？是被庞涓给害的。赶紧洗澡啊，烧了十多锅水呀、啊，弄了六个搓澡的，好家伙，就给这孙膑洗上了，气喳咕哧，气喳啪喳，气喳咔喳，啊。洗吧干净了，然后找上几件新衣服穿上了。孙膑这儿一穿上衣服往这儿一坐，气宇轩昂，那卓尔不群呐、啊，那有气势啊，啊，那气势可不是装出来的。各位，你看你装什么大款呐、啊，装什么牛是吧？这都行，这个人的气度。就那眼神儿，有的人不怒自威，啪往这一站，你看的就有点哆嗦。这就是气质，那可不装出来。田忌跟孙膑这么一谈一唠，发现孙膑大才呀，连居三公，大摆宴宴。我们齐国得了个大宝贝，这个宝贝不是一般的宝贝啊。然后呢，田忌就告诉孙膑，你就在我府待着。高参立刻禀报国王，这国君呢亲自宴请孙膑，孙膑真是大才。那么待了几天，就一件事使这个田忌彻底折服了。什么事呢？当时的齐国呀，这个有权有势的公侯伯子男啊，这些贵族们玩一种游戏，赛马。就是每个人牵出三匹马四匹马来啊，在一起比赛，看谁能争得第一。那么带赌金的，带押宝的，往上押。哎，这时间一长，孙膑也看了两眼，就发现了这个马呀，它分上中下，有的那马真快，非常好，是上等马，就上等马和上等马比，哗。然后呢，有的跑的呢中等速度，还有那个马呢是下等马，跑的并不快，这马匹都分上中下，所以比的时候那就是上等对上等，中等对中等，下等对下等。嗯，但是怎么比你自己选，用哪匹马去跟人家赛，那是你自己决定。所以有时候这个田忌就总输，孙膑呢也不言语，一个玩儿。有一天呢，这个田忌就问孙先生你说这赛马有什么高招能赢他们啊？孙膑点点头说，这样吧，将军呐、啊我告诉你咋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田忌赛马。 我告诉你怎么读，你就跟他比。然后就到了赛马场，哗，这田忌也真喝出注来了，哗，压了好多，就问孙膑怎么赌。孙膑就告诉他，这第一轮你拿你那最慢的马，下等马对他的上等马开局。哟，田忌心中还想，这不麻烦吗？这上去就得输啊，人家那都是最快的马，我这是最慢的马，那就得输啊。哎，孙膑一笑，没有言语，但田忌非常相信孙膑，也没多说别的。这第一局是以下对上，下等马对上等马，那么紧接着就开第二盘局。田忌就问孙膑，这回先生怎么办？第二盘局都是比赛的中等马，那么这时孙膑就告诉田忌，你拿你的上等马去跟他的中等马比赛，那肯定赢啊。这上等马和中等马比，那当然上等马跑得快，因为他第一局用的是下等马，所以手中有这上等马，就对他们的中等马，而别人第一局就用上了上等马，第二局就不能用了，所以这时候田忌用上等马对他们的中等马赢了一局。哎，那么第三局呢，你现在手中不还有一匹中等马吗？你没用啊，你用中等马对他的下等马，你不还是赢吗？三局你输了一局，赢两局，岂不是大获全胜？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田忌乐的，好家伙，都找不着下巴了。哎呀，先生，你真是大才爷呀！服了，彻底服了。另外一谈起这个兵书战策，那孙膑说的是条条是道。那么这个使田忌感觉到这个孙膑可了不起。恰巧这时候就发生了围魏救赵这件事情。那么平日里呢，这个孙膑呢，也跟这个田忌说了，我跟庞涓有仇，非一日啊，我们都是鬼谷子的学生，我们在学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仇口，所以将来这个仇，我个人这仇我也得报。那么就在围魏救赵这件事上，大显了孙膑的身手。就是魏国去打这个赵国，赵国求救于齐国，齐国派田忌、孙膑前去救赵，而这个孙膑呢，却绕道围魏国首都，半路击杀庞涓，是大获全胜。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有一天孙膑跟这个田忌说：“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因为这个田忌就问孙膑，先生怎么如此神算呢？那么用兵之道，此番围魏救赵，哎呀，是我非常非常感觉到先生神人也。所以这个孙膑就跟他说，治兵如治水，锐者避其锋，如捣书，弱者，那这几句话说的，在座的全挑起大拇哥，明白了。说这个孙膑是鬼谷子的徒弟，鬼谷子是谁呀？哎呀，今天咱们讲的是三十六计围魏救赵啊，那么不能不说一位伟大的人物，这个人太伟大了，伟大的和孔子并驾齐驱啊，和墨子那是有过之无不及啊，那了不得啊。那么这个人谁呢？就是鬼谷子，老百姓说的王禅老祖。要说起这个鬼谷子，鬼谷子为什么有妈没爹？难道说他真是鬼生的吗？难道说鬼谷子这位几千年在中国大地上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以致春秋战国那些名人名士都是他的徒弟，什么苏秦啊、张仪啊、吕不韦啊、李斯啊、毛遂啊，包括日本天皇始祖徐福，那都是他的门人弟子啊。那么这个人怎么这么神呢？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孙一讲到这儿，下期孙一继续为您讲围魏救赵鬼谷子 传奇。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地雷。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奔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 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我不在意这些，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拿这个去显摆。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够用就得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那玩意儿不顶吃不顶喝，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你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我对于名利啥的我都不在乎，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100个，100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 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

0: 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啊？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伍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 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旱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旱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旱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 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蚌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膏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膏，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膏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一般情况下这顿饭都是安排在当地有名的很大的饭馆的里头，根据人数大约要20几桌酒席，每桌10个菜，酒热一凉，9个热菜意味着九九大顺，一凉就是说用不了多久胡家老膏就熬制成功了，凉透了就可以给需要它的病人去服用了。熬膏很壮观，10几口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七21，7七49，9九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 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膏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武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武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 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据我的老辈人说，当年没解放那时候，曾经有个当地很有名的草寇带着好几百人来我们胡家大院里，用刀枪指着我们老辈的人要我们的老膏配方，不拿出来就要杀人。好在我们老胡家在当地人缘好，得人心，看到这个情景，就有人偷偷去县衙找来衙门里的捕快和团练队救场的。官衙门来人了，这一介入，草寇毕竟是草寇啊，听到大队人马来了就跑掉了。经过这一次，很多打胡家老高坏主意的人也就慢慢少了，轻易不敢动坏心思。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高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纵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去年5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3魂7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3魂7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 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60-70%，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16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10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1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 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高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高，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叫姚树林，我今年72岁了，是安徽明光市老百姓，我也是胡家老膏的一位受益者。23年，我这个左脚踝、左脚脖子出现肿，人家医院医生讲呢，你这个不治好，皮肤颜色不过来的话，会将来以后会溃烂，会截肢。 我这个血压不高，血糖不高，在当地的医院找西医看病呢，他们不开中药，当时我开了四种膏子，一天抹两遍，抹了以后个把月时间，笑呢是笑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皮肤也是变了，结果以后个把月下来以后，这个肿老是不得笑的，皮肤也是变了，我考虑到人家老年人养这样不是好现象，我就不抹了。我这个耳鸣嘛，也不知道是老鸣是耳鸣，我也搞不清，就像治疗教养的，陈江就是给静脉曲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静脉曲张十年了，这个是2024年4月份，我打开收音机，听到胡老讲座以后，他也曾经跟我们广播电台个讲的，有的人皮肤颜色变不过来，也是都是这个现象，所以我才买的。我的改变就是睡眠好，收音机开不开的，我只要上床半个小时我就睡着了。效果不错，口感还好，半个月不是整个皮肤变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在外扩张，一开始发红，红以后呢变黄，然后恢复正常，就是脚踝的肿的地方现在已经消了90%了，皮肤颜色呢也达到80%，脚脖子腿肿已经消了，静脉曲张也比往年小了，我现在走路比较轻松，睡眠相当好。我早上起来也是个手指头发麻，现在呢吃胡椒老膏，我这个手指发麻的现象呢，沉降的现象呢，基本上是没有了。就像那个树上长那个知了，叫的滋啦滋啦的，现在声音变小了。哎，因为我们没用过这个产品，也没喝过什么膏方这个方的。我长这么大70多岁人，第一次吃胡椒老膏，从来没吃过老膏。胡椒老膏也不在安徽台讲课，我们哪知道的，我们从来没听讲过。我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效果很好，现在我正在还服着呢，早晚喝。我呢也确实感谢你们的产品质量保证，能对老百姓来讲是相当好的。因为他研究这个产品，虽然方法这个种类不多，就5种药，党参、黄金、枸杞、熟地、何首乌，但是这质量好，他这个什么菌层作死啊搭配的好。胡老这么大年龄了，做节目也不容易，我们确实感谢胡老呀。胡老这么大年龄了，90多岁了，容易吗？能有这么好的产品，老百姓是最欢迎的，诚心诚意我们感谢他。我祝福胡老长命百岁，能活200岁，希望你们产品能在全国广播电台播出，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胡老你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我叫王建满，84岁，我有3高，现在控制的差不多了，高血压20多年了吧，最高的时候还到200了，低血压低呢，低血压5-6克，加起来这个吃一片两片的控制不行，回家老好以后啊，快点血压控制的还差不多了，现在是145也7-8岁，不迷糊了，降糖就不吃了。血糖之前是这个空腹得到9个，我的10个的，吃的降糖药，就是两方法吧，一天吃一片两片的，就是这回来我走2.6/2.0，早就不吃这个降糖药了，血脂不得这不得也控制差不多了。现在我这半年以后这主要检查都不够了，吃了胡椒老膏以后，因为这些 睡眠好了，以前睡眠一点都不错，现在行了。我用了回老高用了半年，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中午还是用了半两个小时的。原来在离我还一个睡不着，颈椎在牙在那个车动了手术，左牙，鼻内障。用了回家老高以后，我眼睛比原来明亮了，能看，能看清楚了。之前模模糊糊的，现在吧，这个不模糊了。原来冠心病的，也得有两三年了吧。有时候胸闷憋气的，吃了回家老高以后啊，这个胸闷气喘减轻了。原来感冒有肺炎，现在呢这个肺炎也不得犯了。我对这个胡老这个非常感谢他，他也这么多的这个好药，吃了我去了一些疾病，我的病呢这个去了不少，就多亏了胡家老高胡老。我在这里啊，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谢谢胡老的这个大恩大德。胡老，我了解你这个听你这个大部分啊，我很受启发，在各方面吧，这个都知道你这个里面吧是最好了。我们那个感谢你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教导。谢谢你，胡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

0: 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奔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我不在意这些，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拿这个去显摆。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够用就得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那玩意儿不顶吃不顶喝，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我对于名利啥的，我都不在乎。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

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的，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作，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啊，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
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1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1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1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旱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旱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
这个汉朝夜宿也是药材。

0: 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蹦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膏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膏，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膏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一般情况下这顿饭都是安排在当地有名的很大的饭馆的里头，根据人数大约要二十几桌酒席， 每桌十个菜，九热一凉。九个热菜意味着九九大顺，一凉就是说用不了多久，胡家老高就熬制成功了，凉透了，就可以给需要他的病人去服用了。熬膏很壮观，十几口直径一米三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三天，然后就把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 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武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武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据我的老辈人说，当年没解放那时候，曾经有个当地很有名的草寇带着好几百人来我们胡家大院里，用刀枪指着我们老辈的人要我们的老膏配方，不拿出来就要杀人。好在我们老胡家在当地人缘好，得人心，看到这个情景，就有人偷偷去县衙找来衙门里的捕快和团练队救场子。官衙门来人了，这一介入，草寇毕竟是草寇啊，听到大队人马来了就跑掉了。经过这一次，很多打胡家老高坏主意的人也就慢慢少了，轻易不敢动坏心思。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高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 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宗事儿。另外，这个老高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去年5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 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七十多了， 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六七成，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十五六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

0: 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叫姚树林，我今年72岁了，是安徽明光市老百姓，我也是胡家老高的一位受益者。23年，我这个左脚踝、左脚脖子出现肿，人家医院医生讲呢，你这个不治好，皮肤炎症不过来的话，会将来以后会溃烂，会截肢。我这个血压不高，血糖不高，在当地的医院找西医看病呢，他们不开中药，当时我开了4种膏子，一天抹2遍，抹了以后个把月时间，效呢是效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皮肤也是变了，结果以后个把月下来以后，这个肿老是不得效的，皮肤也是变了，我考虑到人家老年人讲这样不是好现象，我就不抹了。我这个耳鸣嘛，也不知道是老鸣是耳鸣，我也搞不清，就像治疗教养的成家，就是得静脉曲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静脉曲张10年了。这个是24年4月份，我打开收音机听到胡老讲座以后，他也曾经跟我们广播电台个讲的，有的人皮肤颜色变不过来，也是都是这个现象，所以我才买的。我的改变就是睡眠好，收音机开不开的，我只要上床半个小时我就睡着了，效果不错，口感还好。半个月不是整个皮肤变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在外扩张，一开始发红，红以后呢变黄，然后恢复正常，就是脚踝的肿的地方现在已经消了90%了，皮肤颜色呢也达到80%，脚脖子腿肿已经消了，静脉曲张也比往年小了，我现在走路比较轻松，睡眠相当好。我早上起来也是个手指头发麻，现在呢是胡家老高，我这个手指发麻的现象呢，沉降的现象呢，基本上是没有了。就像那个树上长那个知了，叫的滋啦滋啦的，现在声音变小了。哎，因为我们没用过这个产品，也没喝过什么膏方这个方的。我长这么大70多岁人，第一次吃胡家老高，从来没吃过老高。胡家老高也不在安徽台讲课，我们哪知道的？我们从来没听讲过。我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很好，现在我正在还扶着呢，早晚喝。我呢也确实感谢你们的产品质量保证，能对老百姓来讲是相当好的。因为他研究这个产品，虽然方法这个种类不多，就5种药，党参、黄精、枸杞、熟地、何首乌，但是这质量好，他这个什么菌层作死啊搭配的好。胡老这么大年龄了，做节目也不容易，我们确实感谢胡老。胡老这么大年龄了，90多岁了，容易吗？能有这么好的产品，老百姓是最欢迎的，真心诚意我们感谢他。我祝福胡老长命百岁，能活200岁，希望你们产品能在全国广播电台播出，谢谢胡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胡老你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我叫王建满，84周岁，我有三高，现在控制的差不多了，高血压24年了吧，最高的时候还到200了，低血压低呢，低血压5-6克，加起来这个吃一片两片的控制不行，回家老好以后啊，快点血压控制的还差不多了，现在是145了，也7-8岁，不迷糊了，降血糖就不吃了。血糖之前是这个空腹得到9个，我的10个的，吃的降糖药，就2点方法吧，一天吃一片两片的，这怪老哥只有2.6/20，早就不吃这个降糖药了。血脂不得这不得也控制差不多了，现在我这半年以后这是检查的不够了，吃了活的老狗以后。因为这些睡眠好了，以前睡眠一点都不做，现在行了。我用了回老高用了半年，又能睡5-6个小时，中午还睡用了2个小时嘞。原来的离晚上一个睡不着，颈椎在牙在那个车动了手术，左牙，鼻内障。用了回家老高以后啊，眼睛比原来明亮了，能看清楚了。之前模模糊糊的，现在吧，这个不模糊了。原来冠心病的，也得有2-3年了吧。有时候胸闷比较气的，吃了回家老高以后啊，这个胸闷气喘减轻了。原来感冒有肺炎，现在呢，这个肺炎也不得烦了，我对这个胡老这个非常感谢他，他也这么多的这个好药，吃了我去了一些疾病，我的病呢这个去了不少，就多亏了胡家老高胡老，我在这里吧，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谢谢胡老的这个大恩大德。胡老，我这个你这个听你这个大部分啊，我很受启发，在各方面吧，这个都知道你这个理论吧是最好了。我们那个感谢你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教导，谢谢你，胡老，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
6: 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神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

0: 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0: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